急性的心绞痛，甚至突发心梗猝死。所以你看，冠心病患者愿意找那气性大的人，对吧？你包括很多中年人，工作太过繁忙，高压、紧张等等，不断的刺激人的交感神经。如果始终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交感神经啊，长期太过兴奋，就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负担过大，心率加快，产生心律失常。那长此以往，心脏必然会受到损害，导致心脏事件发生。所以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包括糖尿病患者，你要克制好你自己的情绪，就啥事儿捂的啊，稳稳当当的啊，别急躁，讲话了稳心稳脑啊，把心脏这口气儿啊给它理顺了，是不是、啊、把觉睡好了啊，不出事儿为原则，对不对？啥事儿往开了想，你就寻思就啥事儿还有你的身体健康重要啊，对不对？遇事儿别钻牛角尖儿啊，同时啊抽烟喝酒的你少抽点啊，少喝点啊，这个烟酒啊，咱说句实在话，不是啥好东西啊，要是能戒掉的话呢，那尽量给它戒掉。第三个呢就是排便和晨起，这个时候人心律不齐啊，心慌明显。你看以前有个说相声的，不就这个时候上厕所啊，完突然心肌梗塞就去世了吗？走的时候72岁，急救人员赶到他这个住宅的时候，这老先生正在那马桶上坐着呢啊，身体靠在旁边的那个墙上，这是保姆发现的，说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出来呢，进去一看发现不对，就马上打的120，120来了一看，一检查血压为零啊，没有脉搏了，四肢也已经变得冰冷了，人没了。咱们不少的中老年人呐，大便普遍不是那么太顺畅，对吧？那么当用力排便的时候啊，他这个腹内压力增大，所以他就导致我们的血压会迅速上升。那这些呀，都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梗、脑梗啊，导致猝死。所以冠心病患者啊，包括一些中老年人在上厕所时切忌用力过猛，因为这个时候你本身心率就是不稳定的，所以你非常容易造成房颤或者早搏，你房颤一旦厉害了，瞬间这人就过去了，瞬间就血栓在那儿了，瞬间就突发心梗猝死或者脑梗猝死啊，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听我的，你千万你别起太早啊，你4点钟就起来你别讲啊，你说我5点钟我就出来了，我上外边去了，你千万别这么干，是不是？你再躺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你怎么的也得6点钟或者是6点钟以后你再出门。你记住了，早晨是心血管病的一个危险时刻，不少人在这个时刻被剥夺生命，千万别起来太早，并没到6点的出门了，有的讲话我4点多我就起来了，你起来早干啥去啊？人上岁数之后啊，各方面的功能都不能跟年轻人比了，你有的那位置血管已经老化了，心脑血管是非常容易破裂的，而且上了岁数你的血液是非常粘稠的，所以非常容易形成血栓，造成栓塞，这就需要你早上起来包括活动啊，都应该怎么的放缓慢。反正你就记住一点，立秋过后8月份9月份这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的季节，心脑是大事啊，如果你要信我的，这个舒和香啊你吃点，这也是吃了比不吃强啊，最起码它能让咱们安安全全的，最起码这个心脑意外它找不着咱们呐，是不是？你说本身吧，你心脑就不好，完了你还不注意，那你不出事那谁出事啊？你像这个时候
你吃的

0: 束和香，最起码他心脏他稳呐，对不对？每天心脏稳一点，心血管通一点，心脏跳动的力量啊能强一点，最起码每天他都是好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东西你别忘了，他积少成多呀。记住那活儿他不是一天干的啊，过去讲话了，长征他不是一天走完的。什么药你说啊，我一天两天我就吃好，哪有啊？我觉得最起码舒和香这药吧，你每天你吃点，咱不用多，你8月份9月份你给他吃上，每天吃点，最起码你的心脏每天都能安稳点，心脑每天能够稳定一些，心脑血管每天能够通一些，心脑每天强一点，对吧？心脏每天跳动的强一点，脑血管每天它护着一点啊，对不对？它每天都能得到一些保护啊，最起码让守护成为日常啊。咱不能说我现上轿现砸耳朵眼儿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舒和香你给它用上，最起码心脑它有个防护，最起码让你有一个好心脑啊，让你有个好生活，健健康康的，那不比啥都强吗？所以有些话我也是借舒和香这药啊，跟大伙说说。这药啊，在治疗心脑上那真不错，讲话了好药。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咱们心脑患者呢都能吃上，都能用上这个药，而且尽量让大家伙是少花钱。你像咱们之间，那为啥想法一致呢？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为啥呢？因为我也是老人，尤其我还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最能体会身体不好是一种什么心情呢？你知道啊，我最受不了什么吗？我最受不了人老了难心呐。你不知道，有的因为病让儿女嫌弃，有的呢真是一辈子啥也舍不得，最后那点钱呢都给医院送去了。我希望咱们这些上岁数人呢，过日子能过得好一些，对吧？每天都是好日子。你像我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把这病看好，在用药上我给你把把关，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的跟那个小伙子似的，啊，咱达不到，最起码你用上之后能见效，吃上之后能减轻疼痛，吃一段时间呢，能够改善，就是能好不遭罪，生活咱们能一天一天的正常过，这就行。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你把握住。
1: 苏和香，银药三星，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银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就像舒和香这个药，效果你就放心。我在医院跟有的患者讲，我说你的心脏病太重了，心衰都4期了，还有心梗、冠心病，你就得吃舒和香。因为这个药顶级了，你吃上这个，你再不见效，再没改善，那你说你还用啥药啊？我记得我治过一个冠心病患者，这女同志70多岁了，家农村的，

高血压病史20多年了，主要是心脏问题，有冠心病。说严重到啥程度啊？在床上不能平卧，双下肢浮肿。送来的时候，他儿子跟我讲，已经不吃不喝2天了。我说尿怎么样啊？尿也没有，很少。啊，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就问他，我吃什么加药呢？说吃的那个尼群地平，啊，在家呀，就是常年吃阿司匹林肠溶片，还有那个异三离子片，就这么溜着，就做心电图吧。做完心电图，心率1分钟102次，抽血查了一下肌钙蛋白，啊，一看，哎呦，肌钙蛋白还高，那这是心梗啊，是吧？正常用药呗，利尿药、扩血管药、抗凝血药就全给用上了。那安茶碱也注射上了，啊，硝酸甘油泵也给顶上了，但这病人心率始终不稳，啊，血压始终就是过低，那，啊，高压100，低压50，啊，你看送来的时候血压挺老高的啊，经过用药血压低了，这正常人行，70多岁，这岁数人容易一下子血压下去。容易一下子心衰过去，就非常容易引发心衰死亡，啊，在医院也是治疗了几天，始终也不见啥好转，完开始慢慢的言语不利，牙关僵硬，啊，他这儿子呢也想放弃治疗了，因为报销的比较少，而且农村你说哪有那么多钱呢，对不对？你住几天院，你关键是看不出啥效果来。啊，后来呢，科室大夫会诊，就把我给找过去了。啊，我看了一下情况，看了一下老人的用药情况，我说把那个口服西药就都停了吧。啊，说那停了怎么办呢？我说先给他用上舒和香看看。啊，你要再不行就没办法了，因为老人这个心率始终不稳定，说白了，随时可能心脏透停死亡。没想到老人用了3天就出现了好转。老人家精神头啊明显好转了，这人你别看上岁数了，但是他这病情啊要是见效了好转了，他不装假啊，逐渐的出现着食欲了，啊，吃饭吃的多了，排尿增多了，啊，那就继续用吧。一周之后，老人胸闷气短的情况有所缓解，精神啊食欲啊还明显有所提升，而且已经能够完全平躺入睡了，那就继续坚持用。半个月后，老人的症状好转的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达到出院了。啊，出院时候老人家高压140，低压90，啊，老人感到非常高兴，心率每分钟是80下左右。你看，老人觉得身体非常舒服，啊，也稳了，也是不愿意住院。这老人没有愿意住院，啊，心也不慌了，是不是？也不心悸了。所以这人呢，只要心脏一稳，这啥都好办啊，心脏的憋闷疼痛呀也好多了，说话也不糊涂了。后期啊，让家属给老人继续服用这舒和香，1年后家属带老人来复诊，啊，老人一切良好，脸上满面红光的，是说话呀，是吃饭呐，是睡觉啊，一切正常。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其实咱们很多人呢担心这药不对症，你听我说，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如果你拿它当降糖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啊，如果你拿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是不对症的。因为舒和香它是专业治疗心脏病的药，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所以无论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衰呀，心脏有早搏房颤偷停啊，还是2尖瓣3尖瓣毛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呀，还是高心病分心病肺心病，你吃了它就对症。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淤血，还是已经出现了半身不遂的，还是小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的，舒和香都对你症。就它治疗这个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
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了再给你救心啊。所以他一药三心，针对脑病也是，他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先给你安脑，让你的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啊心脏病的药、脑血管病的药还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感到特别稳，第二呢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特别好啊。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但凡是心脑血管药它都能通血管啊，都能通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哈，你先看它能不能改善你的睡眠，你就看你这个睡眠，你就看你吃上的药，你睡觉好不好，心脏稳不稳定啊，你吃上的药你脑袋稳不稳定，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个药啊主要是治心脑，尤其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这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这个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神经脑血管都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啊，都最后是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到目前咱们大伙用这个舒和香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吧，大家反响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睡得特别好啊，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是心脑药都通心脑血管。我告诉你，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之后你睡眠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的啊，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的，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个药啊主要是治疗心脑。你像我这辈子啊，我也净跟咱们这心脑病打交道了，这个心脏也不好，脑血管也不好，我说句实话不好治，不好治。为啥说不好治？很多时候你像上医院你看病的时候，这病都已经做成了，你都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为啥耽误了？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你看同样心绞痛，每个人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心绞痛患者呀是胳膊放射疼，有的呢是肘尖疼，有的是手腕子疼，有的心绞痛患者呀就单独牙疼，但是他不是哪一颗疼，他是满口牙疼。那有的心绞痛患者呢表现是啥呀，跟那个胃病患者似的，就一个劲儿的胃疼啊，包括食道这一条反酸烧心。有的心绞痛患者呢后背疼，有的说我在医院我也遇见过啊，哪也不疼，就心口窝闷得慌憋得慌。所以很多时候很容易误诊的，尤其咱们说一些下边的一些乡镇的一些小的诊所医院，所以就误诊了，甚至耽误了。而且你像心脏病，它不像风湿骨病，风湿也好啊，

高心病、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病啊，还有这个风心病，对吧？啊，由风湿引起的心脏病，还有肺心病，还有颈型心脏病，对不对？你光心脏这些合并症有十多种啊，你包括冠心病、心绞痛，这心绞痛里边具体还分为什么呢？稳定型的心绞痛和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性的心绞痛、心肌缺血性的心绞痛，你就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又分为劳累型的心绞痛、静息型的心绞痛，就心梗都分多少种。所以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绝不是说我吃点那个补气补血的药就能好的，不是啊，我吃点什么生物制剂就能好的，我跟大家说过啊，不是那样的。舒和香的药啊，首先第一它不是补气药啊，不是补血药，更不是什么补肾药啊，不是滋阴的补阳药，不是，这是一级心脑临床药，就跟你平时吃的那药它就不一样啊，这是专业心脑药啊。你像咱们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啊，家是沈阳的女同志，70多岁啊，胸痛半个多月了，那、啊、跟我讲4月份从医院出来啊，房颤心绞痛，跟我讲有高血压病史30多年，40多岁就高血压，血压最高是200，低压是110-120，你想想多高了。平时啊也没有规律的去服用一些降压药，就是想起来了难受了就吃啊，没事了就跟没事人似的，所以这血压控制的是相当的不好了。2年前又查出脑梗，今年4月初啊，没有任何原因突发胸闷胸痛，同时呢有头晕，还有这个左肩膀头放射疼痛啊，在左肩背啊，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当时量的血压高压是180，低压110，医院又给做的心电图说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硝酸甘油丹参滴丸来进行服用，这头痛啊头晕啊是暂时缓解了，但仍然有间断性的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发作2次，这突然有一天呢就胸痛加重了，伴随着胸闷大汗，那服用这个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不明显，家人一看不行啊，就赶紧给送到医院，当时医院一看这情况赶紧就给收入院了，给抽的血，结果查出来是心肌梗死，完事医院给用的那个血栓药抗凝药，大夫这么告诉他的，说你不缓解最后只能支架，后来验血又说你血小板太低了，贫血挺严重，这还支架不了呢，就这么的在医院住了10多天，一直用着抗凝药、扩血管药啊、降压药等等，效果也并不明显，这治了10多天只能说疼的没那么厉害了，但心脏还是慌还是颤，出院回家静养吧啊，回家也不行，躺下也躺不下去，心脏的憋闷始终还有难受，就像有一块大石头似的在这压着，他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什么都能受得了，就这个心慌颤这个劲儿我受不了，这不后来舒和香的药有免费试用吗，他说我也是抱着那种试试看的心态吧，是吧，行呢我就用，不行啊我就拉倒了，就这么的吃上舒和香了。哎，你别说这吃上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吃完2天他说我这个心率啊就感觉稳定下来了，睡眠也出现了改善，不到5天心脏憋闷疼痛就开始出现明显的缓解了，胸闷气短呢啊，呼吸憋闷呢基本上就消失了，他说这段时间就没有出现过一次心绞痛，心脏可稳了，而且感觉心脏有劲儿了，所以那你就说舒和香的药好不好，正常舒和香的药啊改医院是1000多块钱，针对咱们这块呢走一个特殊通道，

0: 啊，就是给大伙申请了个特病啊，给大伙按照特病去走的这个价格，所以他就有优惠啊，直接给大家500块钱一盒，同时呢买三盒再送你三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正常这一盒药吃一个月，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呢你病重的你就得多吃点，病轻的你就可以少吃点了。所以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走的，那有特殊的优惠照顾，直接就是500块钱一盒，同时买三盒再送你三盒。为啥呀？就是考虑到让大家伙能多用一段时间，而且送的你不用花钱，是不是咱也省钱了？所以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也就500块钱除以二呗，那不就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吗？合适吧？相当合适了啊，200多块钱，咱说你上北京，你说我得挂个专家号，我好不容易来一回，我得找个好大夫给我好好看看，可以啊，挂个专家号700-800的，甚至还有上千的，对吧？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因为药给我们的很少，所以咱们每个人呢都有限购啊，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能定多少的，一个人最多就是限购三盒，那一个人最多就三盒，完了之后买三盒再送你三盒，你想多买买不了，那一个人就三盒。前两天立秋就过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好好的注意注意，就这一次，而且这药的价格在医院1000多，给到咱大家伙直接秋了，心脑此时不是你待何时啊，你等什么呢？对不对？你非得等到你病情加重了，讲话了心梗了啊，不敢动换了，脑梗了，瘫痪了，你再去治啊，那不就晚了吗？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说为啥限购啊，啊，为啥只让购买三盒啊？就是因为咱没那么多药。还没订购的你拨打 400-677-6211 400-677-6211，你赶紧打电话，你报名预定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合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您好，朱和江，我想买3盒。
0: 嗯、
3: 我们铁岭的地方还能报名不？
0: 正常来讲啊，咱们这个活动是在进行当中啊、哦，但是呢，你像我们说铁岭地区，包括咱们这锦州地区。啊，我看昨晚那个统计出来的数据所剩的苏合香不多了，所以说你要报名的话呢你就抓紧啊。
3: 呀，那能报就行啊。
0: 嗯，
3: 我这头两天吧我订了6盒苏合香
0: 啊，
3: 我和老伴儿吧一块吃呢。
0: 嗯，
3: 这快递吧第二天就给送来了。
0: 嗯，
3: 你之前不是说免费试用吗？
0: 嗯，
3: 我和老伴儿都领到了
0: 啊，都用
3: 了，一共有6只。
0: 对，
3: 但是呢都我自己吃了
0: 啊，
3: 我就吃完了吧，算好买的药也到了，我就接上了、我就前前后后吧用了差不多10多天了。
0: 嗯，
3: 最后两天吧我就怕药断了
0: 啊，
3: 所以一天呢我就用半支，不舍得用
0: 啊，
3: 这强

0: 醒了吧，等到你活动了
1: 啊
0: 啊，用完这十天吧，这效果还别说，真挺好的
1: 啊。
0: 嗯、啊，昨天吧，我一个亲戚看我恢复的挺好吧，
1: 啊，
0: 你打听这药吧，还不贵，
1: 嗯、啊，
0: 托我帮着订上三盒的
1: 啊，就是让
0: 他叫王桂玲。您帮着登记三盒书和香呗。
1: 啊，是你的一个亲戚啊，让你帮忙去订这药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啊，因为正常来讲，咱们每个人呢，只能是限购三盒。
0: 啊啊。
1: 但是你说亲戚他需要、
0: 就是，
1: 哎，那么咱们留亲戚的姓名和电话，这样的话呢，咱们是可以的哈。啊行，我记一下，完了让学生啊直接跟他联系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谢谢，
1: 好嘞、
0: 啊。
1: 那你跟我说说你那个情况。
0: 对，
1: 啊，
0: 我就是说呢，您、
1: 啊、
0: 说那个心脏病吧，
1: 啊，
0: 就我吧，就是说总觉得跟别人还不太一样。
1: 怎么的呢？
0: 我那个上西医那看吧，都说吧问题不大，
1: 啊，
0: 但是吧，我就是那个乳房下头那块吧，就总感觉那丝丝拉拉的疼。
1: 左边右边？
0: 左边，
1: 左边啊，基本上就是心脏、
0: 啊、
1: 嗯，
0: 那个疼吧也不是说受不了、
1: 嗯、
0: 还能挺住、嗯、完了之后吧还总那么腾腾腾，就那么腾腾跳、
1: 啊、
0: 跳的吧睡不着觉，这心脏吧一腾腾跳吧那火、啊
1: 嗯、
0: 就嗡嗡的，挺的那脑瓜盖子都疼啊，直接、
1: 啊、
0: 要把脑瓜盖子掀起来似的、
1: 嗯、
0: 这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血压可能上来了、嗯、但是吧这一量的血压吧血压还不高，
1: 那血压不高，
0: 后来吧我才知道这可能就是火
1: 啊，
0: 嗯，我就特别喜欢中医，
1: 嗯，
0: 所以平时吧我也就像那个中医的观察看舌头啥的哈，我也照镜总看、
1: 啊、
0: 我这个舌苔吧、啊、是那个薄白苔，但是吧中间有一道大裂纹，
1: 哦，
0: 对，一个大长口子、
1: 哦、哎呦那就不好、嗯、
0: 完了吧那个舌尖吧总是红的、
1: 嗯、
0: 这个舌尖吧还像夏天吃草莓那个有红红点点的
1: 啊
0: 啊！然后舌头下边那个青筋吧、
1: 嗯，
0: 虽然它不是那么粗，但是吧颜色挺深的，
1: 嗯、
0: 舌头两边吧也红。啊，我为啥说我和别人心脏病不太一样呢？
1: 嗯，
0: 人家别人吃点药啊就感觉到能顶过去，能顶点事儿哈、
1: 嗯。
0: 我这吃药就感觉到不顶事儿呢。以前吧，我也吃过这个贝塔乐克，还吃过这个松针养心。
1: 嗯，
0: 但是都不行。包括医院开的西药吧，效果也不像别人那么明显。那么最近两年吧，这颈椎也不太好，这血压吧跟着也高了。
1: 嗯，
0: 所以每天吧就得吃药控制。现在吧就是能在140到150那样吧，反正一直吧也没到正常值。
1: 嗯，的确，咱说这个，你看都叫心脏病。但是每个人的表现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还不一样。
1: 哎，像你总是说丝丝拉拉的疼，而且在乳房的下边，基本上我们能判定它就是心脏的问题。啊，那这种丝丝拉拉的疼呢，我们考虑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心绞痛。但是这个心绞痛不是说有人讲啊心绞痛不可疼可疼的了吗？有些人他是隐隐的痛，有些人他是针扎样的疼痛。
0: 哦、
1: 啊，那么如果说疼痛的特别严重，甚至有濒死感了，我们怀疑这就是心梗了，知道吧？哎，所以说你现在可以肯定来说，就是有心绞痛啊、
0: 哦，
1: 但是只是说疼痛的位置啊，心肌缺血的位置跟别人不一样而已。
0: 哦、
1: 啊，其二一个呢，就是从咱们自己描述的这个舌苔上来看，那肯定是有火啊、
0: 哦，
1: 舌尖啊那个部位是我们的心的部位。啊，舌尖有火，甚至有芒刺啊，就说明火大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咱说你吃什么贝塔乐克啊，这些东西肯定不太管用，因为贝塔乐克它的确管心，但是它是调心率的啊。你像咱们现在针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治疗呢，咱们有苏合香3到5盒左右，你这病基本上就能好挺好啊，好个差不多的。知道吧？因为啥呢？首先，第一肯定是先稳心，就是让我们心脏啊先稳定啊，别那么难受，别那么扑腾乱跳。第二一个事儿呢，通心，就是得让咱们心血管能正常的供血，心脏供血了之后，你这个心它就不疼了。这两样，咱们舒和香一个药就给你做到了。
0: 哦。
1: 嗯，所以你放心用就行
0: 啊。
1: 嗯。
0: 太好了。我在后来吧，也是听邻居介绍。听了你的节目
1: 啊，
0: 那天吧，你正好讲心脏的事儿
1: 啊，
0: 我一听吧，这有个人比我还严重呢，
1: 嗯，
0: 他心衰了，
1: 嗯，
0: 但是人家用那个苏合香的好多。

0: 了。
1: 啊。
0: 所以之后吧，试用我和老伴就都报上了。到今天吧，正好也用了十天。
1: 嗯。
0: 最后像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心口窝不那么撕撕拉拉疼了。
1: 啊。
0: 我当时吧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呢。
1: 啊。
0: 但是后来吧，用了四五天，我慢慢的品了。
1: 嗯。
0: 确实是得说和讲这药的效果。
1: 你看看，
0: 我这慢慢的吧，这心脏开始稳当了，不那么心跳了。
1: 啊，
0: 这浑身嘛开始也有劲儿了，走道的时候吧，这两条腿也都比较轻巧了。
1: 哎，
0: 我到今天吧，这心脏强太多了，这心里也敞上了，胆怯也顺畅多了。
1: 嗯，
0: 哎，我就照镜子哈，我就觉得舌头有变化了。
1: 怎么的？
0: 因为这个舌尖不。
2: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飞上，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

0: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不少大文豪呢都身兼诗人和美食家的双重身份啊，比如说郑板桥、金圣叹等等。说到文人和吃，可以这么理解，文人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相融，天地相合，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呢，就诞生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首先呢，说一位挺特殊的人吧，啊，他的私房菜呢叫做云林菜，云彩的云啊，树林的林。这个云林菜呢，那绝对是独步天下，影响甚远。说起来啊，我倒是觉得有很多这个文化人啊、名士，他的有些怪癖。元代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啊，也就是倪云林啊，怪才，画风特别的不一样，异于常人，而且他的感官味觉据说很特殊，好吃东西啊，好美食，所以倪云林他发明的这个云林菜啊，跟他的画一样啊，独步一方。有的时候吃东西是一件日常的琐事啊，一日三餐，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但是您做到一定境界，那就是艺术了。倪云林绝对是大师，他呢编了一本书叫做《云林堂饮食制度集》，这个菜谱呢是50多种菜点、饮料、食材和制作方法，据说啊都是他自己亲自做的，就亲自下厨。之前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曾经提到过清代大才子袁枚的《随园食单》，经典著作。那么在《随园食单》里面，袁枚对谁特别重视呢？就是美食界的这位前辈，叫做倪云林。我们的偶像也有他的粉丝啊。袁枚呢甚至照录了这个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的菜云林鹅，他真的给复原了一下。
1: 这菜也被称为最有文化气息的文人菜，文人雅士的汇聚，使得江浙一带烹饪技艺的发展和烹调特色，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与追求。自宋以来，有关烹饪饮食的著作多为江浙文士所撰。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杭州才子叫做袁枚，他将40年的美食实践写成一部《随园食单》，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浙江一带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杭州龙井草堂的厨师朱隐峰是一位熟读《随园食单》的厨师，今天要做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云林鹅，是一道有600年历史的传统名菜。朱隐峰的做法完全沿袭《随园食单》的记载，不加任何改动。
2: 您告诉我，就是刚才做那个云林鹅，你用了哪些调料？
3: 主要用的就是我们绍兴产的黄酒。
2: 啊，这个是黄酒。
3: 黄酒。
2: 啊，
3: 你再闻一下，这个酒很香。
2: 嗯，很香。那这个糖
3: 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中国产土蜂产的蜂蜜。
2: 除了料酒和蜂蜜以外，还需要什么？
3: 还有我们就花椒。
2: 啊，
3: 嗯，对。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家庭常备的盐。
2: 盐。
3: 对。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小葱。
2: 不放味精吗？
3: 我不需要，我们做菜从来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要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我们鸡要有鸡的味道，鱼要有鱼的味道，菜要有菜的味道，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1: 用最少的调料来突出食物的原味，正是袁枚极为推崇的。
3: 只要用3把稻草，
2: 只用3把稻草。
3: 对，只有3把稻草。
2: 只用3把这样的草，把那个鹅煨熟啊。
3: 对，整个时间要3个小时。我们一把烧完以后。

0: 再加一点进去，整个过程不能火太旺，火太旺容易把汤水煮干。那么它整个鹅的烹制过程它是焖的一个过程，它焖有个最大的好处，它的营养和鲜味流失会比较少。
1: 一道名菜传承几百年，虽然只有看似简约的几味调料，背后有着绝不简单的制作过程。
2: 我们中国人把汉字里面把菜叫做菜肴，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肴字啊，也不想了解肴是什么意思。其实肴字呢，它是从周易里面来的啊，所以不能把简单的食材称之为菜肴。
1: 饮食之所以是文化，就在于超越了果腹之外另有一番意义在。把食材变成菜肴，所需要的就是高超的烹饪技巧。从烹饪大师胡中英的烹字，到龙井草堂珍藏的食字，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追求中华美食文化的发扬光大。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中国美食文化那是源远流长，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云林鹅的这个做法，这个鹅呢在书里面被称作叫做烧鹅。我觉得这想当然的话呢，烧鹅怎么做呢？有点像烤鸭，对吧？但实际上我发现很有意思，古人的那个词儿啊留到今天字儿是那个字儿，但是实际上意思不太一样。比如说古代的那个烧法含义呢就不是像现在的烧法。

0: 可能是蒸，它也不是全蒸，它有点烤，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字面的意思的话呢，容易曲解。那这就是美食家们他们的有意思的地方了，把过去的菜呢复原出来，那很好玩的。云里鹅的制作方法刚才也说到了啊，是整个一只鹅洗净之后呢，用盐三钱擦一下它的这个鹅肚子，擦的时候呢，把什么辣椒啊、什么葱啊、酒啊都调在里面，哇，外面的铺上蜜啊，处理好以后，锅里面放大碗酒和水要蒸，这鹅还不能沾水，拿那竹筷子架起来，还有文火慢炖，至少仨钟头，那据说是超级好吃，汤也很好吃，咱也没吃过，只能想象了啊。其实总体来说呢，大文豪们、大文学家和美食之间的关系还挺多的。那文人谈吃呢，更多是文化层面上，可能是文化程度特别高啊，所以发明的菜呢很有趣，吃起来的时候呢头头是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文人本身吧。既然说到了倪家菜、云林食谱，那就说说这个袁四家倪云林的故事。
1: 公元1351年3月，无锡太湖之滨一个潮湿的暮春之夜，画家倪瓒从噩梦中惊醒。梦境中那无边的空寂寒荒之感触发了画家灵感。这是个应当被铭记的夜晚，因为这寥寥几笔绘就的空庭风景将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审美极致和文人画不朽的经典。倪瓒，字元振，号云林，无锡梅里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震合称为袁四家，14世纪风格最为独特的画坛巨匠，其山水书法皆为一代宗师。尤其是他的山水画，空寂淡远，独创一格，自成一家。这个时候元朝建立已有80年，这个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铁血帝国逐渐散发出死亡气息，千里之外黄河溃决，颍州民夫在河道淤沙中挖出一尊独眼石人，童谣有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半。沿河州县近10余万，以红巾为号，举世作乱，史称红巾军。朝廷弹压未果，建成乱象。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原本是书中的章节纲目，就像是四季轮回、春华秋实的气运天道，不可逆转，只是大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太湖之滨的豪客商贾并未意识到灾难将至，依然沉溺于声色醇酒，在太湖特有的泥沼气息中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欢笑和放荡。除了倪瓒，倪瓒的一生以那个奇怪的梦境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段。他因梦而作的《一心一梦篇》可视为倪瓒后半生开端。公元1353年，倪瓒携夫人仆从抛弃祖辈经营的百年家业，和他自己亲手建造的书画伊甸园，乘一叶扁舟引入太湖云水间。从倪瓒祖父那一代起，无锡倪家便是富甲江南的一等大户。无锡倪氏宗亲联谊会的倪伟南先生给我们展示最新辑录的无锡倪氏族谱。我们看到倪瓒生于元中期，卒于明初。虽然倪瓒晚年败落，但明朝人追忆前朝，还往往将倪家与明初巨富沈万三相提并论，称为元明之际的江南首富。 倪瓒的童年就是在这样忧郁的环境中开始他的书画艺术生涯的。1336年春，在一个晴朗天气里，倪瓒要给朋友们展示自己花费多年心血建成的杰作《青壁阁》。这座三层高的方形阁楼是倪瓒亲自设计督造的藏书楼，里面所藏几乎囊括了美术史上最伟大书画家的名字，包括张僧繇、王羲之、吴道子、王维、李福、李公麟、京浩、董源、居然、关同等名家巨匠的真迹，无一不是稀世珍宝。青壁阁本已搜尽人间至雅珍玩，外面花园又有云林堂、雪鹤洞、洗马池等园景，只以修竹乔木，富丽清雅，难以尽数，被时人视作神仙洞府。这幅《秋林野心图》是倪瓒30多岁时所作，正是青壁阁时期，画中近处缓坡错落，皴法俊爽，坡上有树丛，点叶极富变化，坡既有对比又有呼应。倪瓒此时的笔法丰富，可以见到岭坡既有对比又有呼应。倪瓒此时的笔法丰富，可以见到李成、郭熙、董源、居然诸家的影响。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2: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你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啊、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3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60%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1: 对呀，
2: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咱们是买四瓶，然后我还给你送四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1: 对，
2: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八瓶就是四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 特别合适了。
2: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1: 哦，
2: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八瓶给您增加到了十瓶。
1: 哇，十瓶，
2: 十瓶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十瓶你就挑战价格体系啦？你无非就是一瓶19.9嘛，是不是？
1: 对。
2: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1: 不是250毫升，
2: 是500毫升，
1: 一斤装的呀，
2: 也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1: 太合适了，
2: 199啊，
1: 没错，
2: 亚麻籽油一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
1: 嗯，
2: 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1: 对呀，
2: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1: 对呀，
2: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1: 都不能。
2: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1: 是，
2: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1: 是，
2: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1: 没错。
2: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喝。
1: 哎呦，真的太合适了！
2: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

0: 我干用二指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0: 你是拌凉菜呀、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1: 是的，
0: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1: 对。
0: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意识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1: 对呀，
0: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0: 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1: 哎，
0: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
1: 嗯，
0: 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块。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啊，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现。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哎，
0: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60%，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2: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0: 199十瓶十斤，
2: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兰陵美酒郁金香讲的是美酒的醇香，所有人间的美味啊，那都是人类这张嘴给追求的，还有那么多的品味，有那么多文化。其实在历史当中，很多大文豪那都是诗人和美食家的兼具。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倪云林啊，袁四家，其实还有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像苏东坡啊，像袁枚等等啊，可以说这文人呐，这个吃出了文化，吃出了高度。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说的这位大文豪呢，也是一位大英雄，特别多人喜欢他，他就是辛弃疾。那辛弃疾啊，跟一道名菜叫鲈鱼块之间，有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接下来有请中山大学的彭玉平教授。
1: 如果要论说文学史上的英雄，有个人一定名列前茅，

谁呢？辛弃疾。辛弃疾这个人能文能武，特别是他过人的谋略和才干，在辛弃疾生活的当时就已经是威震南北。但说到美食，有没有辛弃疾的位置呢？有没有位置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我们先看一下辛弃疾的一首词：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曾远目献愁共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素犹如此，庆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这首诗我先放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因为如果要仔细的分析的话要花不少时间，但是我先把大意给大家说一下。这首词主要说什么呢？主要说的是一个英雄的寂寞和孤独。南归后已经89年的辛弃疾一直被头衔至善，不受重用，所以他在某一个天空澄净的秋天登上了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赏心亭，往北方看去，想着被金人占领的大片的土地，他空有报国壮志，而没有施展身手的舞台啊，所以他感叹着年华老去，英雄迟暮，也因此悲从中来。但是就在这么一种激昂的情感当中，辛弃疾突然就加入了一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位。”那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美食主题了。为什么在一首表达强烈的爱国报国情绪的词里面要用到美食这样看上去好像比较轻的典故呢？寄鹰呢，就是西晋张翰的字，他是张良的后代，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他当年在洛阳做官的时候啊，正碰上了西晋的动乱，他不想介入动乱当中，所以就想辞官南归。某一年秋风吹起，秋思也跟着来了，他思什么呢？他心心念念的想的就是家乡的味道，他想起了家乡的菇菜，也就是茭白、纯菜羹和鲈鱼脍，那是暗藏在心中挥不去的记忆，也是他这么多年来行走四方时时牵挂的美食。他有一次很感慨地对朋友说啊，他说我总琢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那就是最大的意义，如果违背了自己的意愿，那就是扭曲了生命的意义。他说我既然那么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味道，我怎么能违背自己的这么一个真正的意愿，而在几千年外面去当官呢，去谋求所谓的功名利禄呢？他说完这个话以后，诗兴也来了，所以当即呢就挥笔写下了一首思吴江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所以是秋风和鲈鱼唤起了他的思归之情。在数千里之外，想家呢又不能回，所以张翰啊感到了自己人生的一种悲凉。但张翰那是一个说到就做到的人，
很快他就真的辞职回到了故乡。因为张翰的这一番话和这一首诗，从此作为思乡归隐之情的典故，存庐之思就产生了。我们人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神奇，他会跟着味觉走的，而根植于故乡的味道，无论这个人以后身处何方，那是一生也难以忘怀的。我们都熟悉一个成语叫叶落归根，其实这个根不仅仅是指的家乡的自然风景啊，人文环境啊，还有来自于味觉的这么一种永恒。

食物承载着思乡之情，即使远在他乡，这味道熟悉起来呢，总能勾起咱们对家的思念。那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今天我们继续说的就是文人和美食啊。现在这个去各地美食打卡呢，也是一个重要的风景线。我们先搜呢，这地方哪个地方好吃是吧？但甭管咱去多远，真正能让我们勾起思念的还是家乡菜。您看什么是乡愁？那就是藏在味道里的呀。自古以来呢，游子思乡，人之常情。有一位西晋名士呢，叫做张邯，他这一生啊，没有以他的这个仕途功业扬名天下，反而是跟他的家乡美食之间一道趣闻，成为后世的美谈。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鲈鱼块，他呀，真就是为了吃上一种家乡的独特菜，这个鲈鱼，哎呦，张先生毅然放弃了眼前的高官厚禄，决定辞官回家，寻找他家中的记忆中的味道。甚至这道菜对大家非常熟的辛弃疾啊，产生了特别的一些影响。哎，他就说过嘛，休说鲈鱼甚快，进。

0: 西风，几经归墨。那么这个道鲈鱼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美味呢？为什么这些出了名的人物对这道菜这么钟情呢？
1: 鲈鱼呢，好像不用我来多解释，我们现在的餐桌上经常出现这道菜。鲈鱼在味道鲜美之外，它同样也具有药用价值。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这样说，说鲈鱼性甘温，有益筋骨肠胃之功能。那么鲈鱼的产地其实南北都有，但是江南的鲈鱼味道更胜一筹。什么叫脍呢？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脍炙人口，可能大家没有细究过脍和炙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就是指的两种的肉食制作方法。脍就是指的切得很薄的生肉片，当然主要是指的鱼类。炙呢，就是烧烤的意思了。孔子就说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所以看来孔子也是喜欢吃生鱼片的。那脍这种烹饪方法在唐代就已经广为流行，杜甫就很爱这一口。但是很快这种方式呢就向南方转移了，而江南最为盛行，也逐渐成为了南方菜系当中的重要一款。江南的鲈鱼因为特别鲜嫩嘛，所以切成薄片以后呢，可以蘸着调料直接食用。所以我们说鲈鱼虽然很多地方都有，但能制作成鲈鱼块的，那还是以江南产的鲈鱼最好。为什么我说江南的鲈鱼最好最有特色呢？这并不是因为我是江南人啊，故意把自己的家乡的美食说得神乎神乎的。我们看个北方人怎么来看待江南的鲈鱼。大家应该读过《三国演义》吧，其中第68回叫什么呢？叫甘宁百计结魏营，左慈掷杯戏曹操。里面有一大节呢，说曹操大宴群臣，正在觥筹交错之间，被曹操关着7天的左慈突然来到了面前。他对曹操说，今天您宴请各方大臣，各地的珍稀美食好像不少，如果你觉得还缺什么美食的话，我马上帮你取来。左慈取其他美食的经过我就不说了，总之左慈的本事让各位大臣大开了眼界，那纷纷请左慈跟自己坐在一起享用美食。过了一会儿，厨师上了一道鲈鱼块，左慈就说话了，他说要吃生鱼片呢，那还是松江鲈鱼最为美味。曹操说，你说得好听，这里离松江有千里之远，我怎么能马上弄到松江鲈鱼呢？左慈说，这还不是小事一桩吗？这有什么难的？难的事交给我。说完就让人拿来了一个钓鱼竿，就在塘前的水塘里面他开始钓鱼的。没一会儿，10几条鲈鱼就被钓了上来。曹操就说了，这是我水池中养的鱼啊，哪里是什么松江鲈鱼呢？左慈不慌不忙地说，大王不能这样骗人的，天下的鲈鱼都只有两个腮，只有松江的鲈鱼有4腮，你看看我钓上来的鲈鱼是2腮还是4腮？大家一看，果然是4腮的鲈鱼啊，都觉得非常神奇。左慈接着说，要烹饪松江的鲈鱼还缺一道配料，那叫紫牙浆。没有紫牙浆，这个鲈鱼块没有味道。那紫牙浆也就是生姜的一种，因为它的头部是紫色而得名，它味道带着辛辣，所以用来去除腥味的调料是最好的。曹操就追问了，那你现在能不能取到紫牙浆呢？左慈说，这个简单啊，所以他让别人取来了一个金盆，然后用衣服呢盖在上面，过了一会儿把衣服掀开，里面满满的一盆紫牙浆。没多久，一道味道鲜美的鲈鱼块就端了上来。

0: 精深吧。《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它中间肯定会有虚构，尤其像左慈这样神一般的人物，虽然也有原型，但显然把他的能力神化了。里面关于鲈鱼的分类和基本的制作方法，却是有着很深的现实背景。这与左慈是安徽庐江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也有关系。庐江现在虽然属于合肥管辖，离江南也不远呢，对江南的美食有所耳闻，曾经品尝，当然是很可能的。也因此呢，左慈他知道鲈鱼虽然品种繁多，但松江鲈鱼那是最为驰名的。松江原来属于江苏，现在呢已经划归到上海去了。那么为什么松江鲈鱼称为极品呢？这与它的生长环境有关，它一般在海水里面繁殖孵化，然后回游到江水里面来生长，慢慢长大，所以它的口感呢确实与众不同。范成大的《吴郡志》里面怎么说呢？他说鲈鱼胜松江，游宜快，清白松软又不腥，在诸鱼之上。所以松江鲈鱼的美名是得到集体认同的。
1: 欢迎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啊。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反正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就是美文啊，就是文章啊，太好看了。第二个就是美食，这俩缺一不可。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举了几个例子，也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各位有机会啊，去全国各地品尝美食，读美文。祝福大家今天过得愉快，明天同时间文旅中国不见不散。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啊，各个地区啊可能都感受到了不同的热，那的确太热了，而且因为这热射病导致心梗猝死的老人、脑梗猝死的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前天北京疾控中心呢开的会啊，回来呢给我们传达的只是精神。你知道就这一个月北京急救多少心脑血管病例不？1.8万例。我想这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人来说呀，那不是一个什么好事，你眼下格外得注意了。这 1.8 万例心脑血管病，这是北京120这近30天的抢救病例。可能有是真的假的，你上北京那个卫健委那官网上啊，120急救信息中心你看一看，

就这一个月，北京急救中心啊派出的急救车用于急救的案例中，第一位人数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120出车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脑血管疾病。所以前天开会也说了，这立秋前后心脑血管病高发。我记得在2011年啊，中国气象学会联合发布的心脑血管疾病与气象关系分析研究一文中显示，心脑血管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但以立秋冬季为高发季节，所以大家要关注气温啊，关注这季节的变化。天气和季节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人来讲，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不好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我心脑血管啥问题没有，那它就怎么变化可能跟你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有这心脑血管病，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啊？这种不稳定的气温对于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很多人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发生脑中风，发生心梗，甚至只是因为洗了个澡。你像前天我收入院一个患者，那不就因为洗澡吗，突发的心梗啊。这洗澡的时候啊，气温相对偏热，洗完了之后呢，从那个浴室走出来，外边的温度又低，所以这个血管呢又突然一下子遇冷收缩了，所以这就会出现什么呢，急性意外或者突发性的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所以这个时候有六个时刻要注意。第一，温度变化时刻啊，不仅是季节的变化，就天气变化也会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这个气温变化也会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哪怕说洗个澡，就冠心病患者洗脚时受到凉水的刺激，也容易引发心血管的痉挛。人的这个手脚啊，直接都是连着心脏的，心脏不好的平时一定用温热水洗手，不要省那点钱。就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是现实，不是玩笑。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就凉水洗个脚，然后出现心脏不舒服了，心绞痛了，就因为这件事而诱发心肌梗死。你包括有的家庭现在呢热了开空调，你说这很正常啊，的确热了开空调，但是人老了，这个血管自我调节能力差，尤其是动脉硬化严重的，其实动脉硬化严重的啊，为啥说影响心脑呢？关键季节变化的时候，或者这个温度变化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今天这个阴天，今天下雨，你阴天下雨，那气压肯定低呀，对吧？你正常人那个血管有弹性，它就能应对，血管有弹性，有自我适应能力，但是呢，你动脉硬化，你的血管它就管控不了了。啊，心脑供血这块它就拿捏的不准了，往往遇到这个忽冷忽热这个刺激，你无法迅速的去调节，所以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胸闷呐、气短呐、或者心跳的异常，或者是高血压、眩晕、头疼啊，这非常容易引发心梗或者是脑梗意外。所以啊，这个时候往往更容易出现一些心脑的意外情况。第二个呢，这个时候人的情绪波动比较大，那不知道什么不顺心的事啊，哎，让你沾火就着，有的时候自己可能都控制不住啊，还想着呢，可别生气，别生气，是吧？但是呢，说实话，这气就上来了，人家一生气啊，心率就加快。啊，血压就上升，所以你心脏是非常容易疲劳的。

论西医讲，你这脾气一上来，交感神经兴奋，这一兴奋，心跳加快，心跳一加速，心脏血管收缩，心血管这一收缩不要紧，它降低心脏的这个泵血，所以心肌缺血了。这一心肌缺血，它就会引起什么？心绞痛，就会出现，胸闷、气短、憋气、上不来气儿。那严重呢，就是急性的心绞痛，甚至突发心梗猝死。所以你看，冠心病患者愿意找那气性大的人，对吧？你包括很多中年人，工作太过繁忙，高压、紧张等等，不断的刺激人的交感神经。如果始终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交感神经啊，长期太过兴奋，就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负担过大，心率加快，产生心律失常。那长此以往，心脏必然会受到损害，导致心脏事件发生。所以，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包括糖尿病患者，你要克制好你自己的情绪，就啥事儿捂的啊，稳稳当当的，别急躁，讲话了稳心、稳脑，把心脏这口气儿啊给它理顺喽，是不是？把觉睡好喽。不出事为原则，对不对？啥事往开了想，你就寻思，就啥事还有你的身体健康重要啊，对不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同时啊，抽烟喝酒的，你少抽点，少喝点，这个烟酒啊，咱说句实在话，不是啥好东西，要是能戒掉的话呢，那尽量给它戒掉。第三个呢，就是排便和晨起。这个时候人心律不齐啊，心慌明显。你看以前有个说相声的，不就这个时候上厕所啊，完突然心肌梗塞就去世了嘛。走的时候72岁。急救人员赶到他这个住宅的时候，这老先生正在那马桶上坐着呢。身体靠在旁边的那个墙上，这是保姆发现的。说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出来呢？进去一看，发现不对，就马上打的120。120来了，一看，一检查，血压为零，没有脉搏了，四肢也已经变得冰冷了，那人没了。咱们不少的中老年人呐，大便普遍不是那么太顺畅，对吧？那么当用力排便的时候啊，他这个腹内压力增大。所以它就导致我们的血压会迅速上升，那这些呀都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梗、脑梗，导致猝死。所以冠心病患者包括一些中老年人，在上厕所时切忌用力过猛，因为这个时候你本身心率就是不稳定的，所以你非常容易造成房颤或者早搏。你房颤一旦厉害了，瞬间这人就过去了，瞬间就血栓在那儿了，瞬间就突发心梗猝死或者脑梗猝死。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听我的，你千万你别起太早，你4点钟就起来，你别去，你说我5点钟我就出来了，我上外边去了，你千万别这么干，是不是？你再躺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你怎么的也得6点钟或者是6点钟以后你再出门。你记住了，早晨是心血管病的一个危险时刻，不少人在这个时刻被剥夺生命，千万别起来太早，并没到6点的出门了。有的讲话，我4点多我就起来了，你起来早干啥去？人上岁数之后啊，各方面的功能都不能跟年轻人比了，你有的那位置血管已经老化了，心脑血管是非常容易破裂的，而且上了岁数，你的血液是非常粘稠的，所以非常容易形成血栓，造成栓塞。这就需要你早上起来，包括活动啊，都应该怎么的，放缓慢。反正你就记住一点，立秋过后，8月份、9月份

0: 这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的季节，心脑是大事儿啊。如果你要信我的，这个舒和香啊，你吃点，这也是吃的比不吃强啊。最起码它能让咱们安安全全的，最起码这个心脑意外它找不着咱们呐，是不是？你说本身吧，你心脑就不好，完了你还不注意，那你不出事那谁出事啊？你像这个时候你吃点舒和香，最起码他心脏他稳呐，对不对？每天心脏稳一点，心血管通一点，心脏跳动的力量啊能强一点，最起码每天他都是好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东西你别忘了，他积少成多呀，记住那活儿他不是一天干的啊。过去讲话了，长征他不是一天走完的。什么药你说啊，我一天两天我就吃好，哪有啊。我觉得最起码舒和香这药吧，你每天你吃点，咱不用多，你八月份九月份你给它吃上，每天吃点，最起码你的心脏每天都能安稳点，心脑每天能够稳定一些，心脑血管每天能够通一些，心脑每天强一点，对吧？心脏每天跳动的强一点，脑血管每天它护着一点啊，对不对？它每天都能得到一些保护啊，最起码让守护成为日常啊。咱不能说我现上轿现砸耳朵眼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舒和香你给它用上，最起码心脑它有个防护，最起码让你有一个好心脑啊，让你有个好生活，健健康康的，那不比啥都强吗？所以有些话我也是借舒和香这药啊跟大伙说说，这药啊在治疗心脑上那真不错，讲话了，好药。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咱们心脑患者呢都能吃上，都能用上这个药，而且尽量让大家伙是少花钱。你像咱们之间啊，为啥想法一致呢？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为啥呢？因为我也是老人，尤其我还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最能体会身体不好是一种什么心情呢？你知道啊，我最受不了什么吗？我最受不了人老了难心呐。你不知道有的因为病让儿女嫌弃，有的呢真是一辈子啥也舍不得，最后那点钱呢都给医院送去了。我希望咱们这些上岁数人呢过日子能过得好一些，对吧？每天都是好日子。你像我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把这病看好，在用药上我给你把把关，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得跟那个小伙子似的啊，咱达不到，最起码你用上之后能见效，吃上之后能减轻疼痛，吃一段时间呢能够改善，就是能好不遭罪，生活咱们能一天一天的正常过，这就行。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你把握住。
1: 苏和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就像舒和香这个药，效果你就。

放心，我在医院跟有的患者讲，我说你的心脏病太重了，心衰都四期了，还有心梗冠心病，你就得吃舒和香，因为这个药顶级了，你吃上这个你再不见效再没改善，那你说你还用啥药啊？我记得我治过一个冠心病患者，这女同志70多岁了，家农村的啊，高血压病史20多年了，主要是心脏问题，有冠心病，说严重到啥程度啊，在床上不能平卧，双下肢浮肿，送来的时候他儿子跟我讲已经不吃不喝2天了。我说尿怎么样啊？尿也没有，很少啊，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就问他，我吃什么加药呢？说吃的那个尼群地平啊，在家呀就是常年吃阿司匹林苍龙片，还有那个E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就做心电图吧。做完心电图，心率1分钟102次，抽血查了一下肌钙蛋白啊，一看哎呦，肌钙蛋白还高，那这是心梗啊，是吧，正常用药呗，利尿药、扩血管药、抗凝血药就全给用上了，那氨茶碱也注射上了啊，硝酸甘油泵也给顶上了，但这病人心率始终不稳啊，血压始终就是过低，那高压100，低压50啊，你看送来的时候血压挺老高的啊，经过用药血压低了，这正常人行，70多岁这岁数人容易一下子血压下去，容易一下子心衰过去，就非常容易引发心衰死亡啊，在医院也是治疗了几天始终也不见啥好转，完开始慢慢的言语不利，牙关僵硬啊，他这儿子呢也想放弃治疗了，因为报销的比较少，而且农村你说哪有那么多钱呢，对不对，你住几天院你关键是看不出啥效果来啊。后来呢科室大夫会诊就把我给找过去了啊，我看了一下情况，看了一下老人的用药情况，我说把那个口服西药就都停了吧啊，说那停了怎么办呢，我说先给他用上舒和香看看啊，你要再不行就没办法了，因为老人这个心率始终不稳定，说白了随时可能心脏透停死亡，没想到老人用了3天就出现了好转，老人家精神头啊明显好转了，这人你别看上岁数了，但是他的病情啊要是见效了好转了他不装假啊，逐渐的出现着食欲了啊，吃饭吃的多了，排尿增多了啊，那就继续用吧，一周之后老人胸闷气短的情况有所缓解，精神啊食欲啊哎明显有所提升，而且已经能够完全平躺入睡了，那就继续坚持用，半个月后老人的症状好转的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达到出院了啊，出院时候老人家高压140低压90啊，老人感到非常高兴，心率每分钟是80下左右，你看老人觉得身体非常舒服啊，也稳了，也是不愿意住院，这老人没有愿意住院的啊，心也不慌了，是不是也不心悸了，所以这人呢只要心脏一稳这啥都好办啊，心脏的憋闷疼痛呀也好多了，说话也不糊涂了，后期啊让家属给老人继续服用这舒和香，一年后家属带老人来复诊啊，老人一切良好，脸上满面红光的，是说话呀，是吃饭呢，是睡觉啊，一切正常，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其实咱们很多人呢担心这药不对症，你听我说，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如果你拿它当降糖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啊，如果你拿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是不对症的，因为舒和香它是专业治疗心脏病的药，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所以无论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绞痛啊
还是心

对呀，心脏有早搏、房颤、偷停啊，还是二尖瓣、三尖瓣毛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呀、啊，还是高心病、分心病、肺心病，你吃了它就对症。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淤血，还是已经出现了半身不遂的，还是小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的，书和香都对你症。就他治疗这个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他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了再给你救心，啊，所以他一药三心，针对脑病也是，他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先给你安脑，让你的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啊，心脏病的药、脑血管病的药还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感到特别稳，第二呢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特别好。啊，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但凡是心脑血管药，它都能通血管，啊，都能通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哈？你先看它能不能改善你的睡眠，你就看你这个睡眠，你就看你吃上的药，你睡觉好不好，心脏稳不稳定啊？你吃上的药，你脑袋稳不稳定，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个药啊，主要是治心脑，尤其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这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这个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神经、脑血管都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啊，都最后是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到目前，咱们大伙用这个舒和香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吧？大家反响，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睡得特别好啊，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是心脑药都通心脑血管。我告诉你，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之后，你睡眠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当啊？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当？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个药啊，主要是治疗心脑。你像我这辈子，我也净跟咱们这心脑病打交道了。这个心脏也不好，脑血管也不好。我说句实话，不好治，不好治。为啥说不好治？很多时候，你像上医院你看病的时候，这病都已经做成了，你都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为啥耽误了？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你看同样心绞痛，每个人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心绞痛患者呀，是胳膊放射疼，有的呢是肘尖疼，有的是手腕子疼，有的心绞痛患者呀就单独牙疼，但是他不是哪一颗疼，他是满口牙疼。那有的心绞痛患者呢，表现是啥呀？跟那个胃病患者似的，就一个劲儿的胃疼啊，包括食道这一条反酸烧心。有的心绞痛患者呢后背疼。有的说我在医院，我也遇见过，啊，哪也不疼，就心口窝闷得慌，憋得慌，所以很多时候很容易误诊的。尤其咱们说一些下边的一些乡镇的一些小的诊所医院，所以就误诊了，甚至耽误了。而且你像心脏病，它不像风湿骨病，风湿也好啊，骨病也好啊，你就考虑啊，骨膜风湿就行，心脏病不行。
你要考虑到心血管，你要考虑到

0: 具体还分为什么呢？稳定型的心绞痛和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性的心绞痛，心肌缺血性的心绞痛。输和相的药啊，首先第一，它不是补气药，啊，不是补血药，更不是什么补肾药，
1: 药就给你做到了。
2: 哦。
1: 嗯，所以你放心用就行。
2: 啊。
1: 嗯。
2: 太好了。我在后来吧，也是经理你介绍，听了你的节目。
1: 啊。
2: 那天嘛，你正好讲心脏的事儿。
1: 啊。
2: 我一听吧，这有个人比我还严重呢。
1: 嗯。
2: 他心衰了。
1: 嗯。
2: 但是人家用那个苏和香的好多了。
1: 啊。
2: 所以之后吧，试用我和老伴就都报上了。到今天吧，正好也用了10天。
1: 嗯。
2: 苏和香用上2-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心口窝不那么死死拉拉疼了。
1: 啊！
2: 我当时吧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呢，
1: 啊！
2: 但是后来吧，用了4-5天，我慢慢的撇上，确实是得舒和祥这药的效果。
1: 你看看，
2: 我这慢慢的吧，这心脏开始稳当了，不那么疼跳了。
1: 啊！
2: 这浑身嘛开始也有劲儿了，走道的时候吧，这两条腿也都比较轻巧了。
1: 哎！
2: 我到今天吧，这心脏强太多了，这心里也敞上了，胆气也顺畅多了。
1: 嗯。
2: 哎，我就照镜子哈，我这舌头都有变化了。
1: 怎么的？
2: 因为这个舌尖不是像以前那么红了。
1: 啊啊啊！
2: 啊，舌尖那小疙瘩吧，
1: 嗯，
2: 没有了。
1: 哎呦，那不挺好吗？
2: 对，那个舌下边那个筋吧，就是那颜色也浅了点儿。
1: 你看看。
2: 啊，嘴唇比以前能变红润呢。
1: 啊，哎呀。
2: 啊，再有吧，我昨天那个一量血压吧，也下了一点了。
1: 啊，
2: 135/82的，比以前强多了。
1: 那，啊，好，他不光是说血压降下来了，而且你这血压是标准的。
2: 啊
1: 啊，这是标准的。
2: 那这个时候
1: 啊，
2: 这个血压一下来，我这头脑也特别清楚。所以说，大林老师这个苏和香啊，真不愧是心脑专用药啊，这心脏真是效果太好了。
1: 那肯定啊，嗯，他要没有这两把刷子，他不可能成为专药啊。
2: 是。
1: 而且呢，你像苏和香。针对于咱们心脑的这种治疗，它是从根上帮助你恢复的，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改善症状，因为它是稳心、通心、救心的同时呢，它能帮助我们把心脏的功能恢复正常，哎，所以你就放心用就行了啊，挺好，
2: 哎呀，太好了，
1: 啊，
2: 所以我亲戚买套用的好吗？这他也要用吗？
1: 啊，
2: 所以就帮给他订3盒舒和香啊，一定
1: 可以
2: 帮忙给订上。
1: 行行行，一会儿我让学生啊。跟咱这亲属再联系联系啊！
2: 好好好，多谢了大林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好嘞，
2: 哎，
1: 好，
2: 大林老师再见。
3: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3送3，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张丽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我家是绥化的。
1: 啊，
4: 我叫王烈，我老伴
1: 啊
4: 叫杨荣。
1: 啊，
4: 我是替我老伴儿来报名苏和香的
1: 啊，给老伴儿报，
4: 哎，请你帮着给订上3盒的
1: 啊，
4: 哎呀，这着急呀，这，哎呀，
1: 别急别急，咱现在这个活动啊还在进行期间呢，明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咱还是有机会的啊，
4: 哦，那好那好啊，
1: 老伴儿是怎么情况啊？有心脑病啊？
4: 对，我老伴儿啊是脑梗
1: 啊，
4: 也是。嗯，也是高血压引起的。我老伴这人呢，我那个不想憋的，李同志那般细心思
1: 啊，
4: 他是大大咧咧的，啥都不当回事儿。那个血压高呢，也不爱吃药。7八年前呢，他说手脚啊有点不听使唤，想迈啊也迈不开步了。找村医一看呢，说不行，
1: 怎么说？
4: 这情况得赶紧上医院呢。
1: 啊，
4: 到那儿就说是脑梗，说你这是发现及时。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1: 人那挺好。
4: 但开了一堆西药啊，什么阿司匹林啊，什么阿司他丁啥的。这个药长期吃啊。后来是2022年那会儿吧。有一天我去买菜回来，发现他在地下躺着呢。
1: 哎呦，坏了！
4: 给我够急坏了，我一看这情况不对，赶紧的给他背楼下打。

0: 车就往医院去了。到那边人家说是那个脑梗二犯，我又治了一段时间回家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刚开始翻身翻不了
1: 啊，
0: 说话也不行啊。
1: 嗯，
0: 人家说这个针灸好，我就给他针灸。
1: 啊，
0: 一次啊就120块钱呢。
1: 哎呦，可不便宜。
0: 啊，花了好几千了，那多少能强点儿，但没完全好，走路啊必须得有人扶了，自己还不行。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这个病啊，其实他就是害怕你再犯。你像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你就得好好系统的去治。但是咱话说回来了，人家说我也用药了，是不是？该用的方法也用了，这不叫系统吗？没有找到根儿上。真正脑病它的根源在哪儿？你包括他那个血压高，都是心脏的问题。
0: 嗯
1: 啊，心是管血脉的，对不对？你心脏出了问题之后，他没有办法去主宰这个血脉了。
0: 对，
1: 那么是不是这个血脉出现了异常？
0: 嗯，
1: 因为心主血脉，血是血液，脉是我们的血管。那你说脑袋上它有啥？它就是这个血脉，它就是血液和血管啊。
0: 对，
1: 所以
0: 它
1: 刚好归心脏管。
0: 对，
1: 你心脏的问题没有解决啊，或者说你心脏存在着供血不足啊。啊，或者说心脏存在着什么呢？心衰呀，那它直接就引起我脑袋上的供血不足。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你在治疗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是心脑同治，而且必须得用着什么呢？就是这种能够专业治疗心脑的。你就像复合香，这药咱说有机会用的话，那不就最好了吗？啊，前段时间试用的时候啊，有没有给老伴争取争取？
0: 前几天呢，有幸领到复合香。这个药我见效可挺快呀！
1: 啊，
0: 他自己说脑袋就清楚点了，
1: 对吧？
0: 后来呢，那个手拿东西吧也有劲儿了。等三天用完呢，我看他整个人有精神了。以前总是呆呆傻傻的，眼睛都发直。这两天吧还主动找你说话了。他让我呀看到希望了吧？
1: 是。
0: 心脏这两天也不错。原先一到晚上啊，也睡觉那会儿吧，就吵吵，心里这个憋得慌
1: 啊，
0: 心率吧还有点快。
1: 嗯，
0: 那个家里那个血压计上不是有那个脉搏嘛？
1: 嗯，
0: 每次吧都是90左右下。
1: 嗯，
0: 用上舒和香这两天啊，睡前不吵吵，心里难受了
1: 啊。
0: 那个晚上睡的吧也挺踏实的，
1: 那就挺好的。
0: 不那么爱醒了
1: 啊。
0: 那个大连老师啊，医院开的药啊，吃了7-8年了。
1: 啊，
0: 还是这样，也不少花钱呢。
1: 是、
0: 啊，有时候吧，
1: 先用个舒和香，先把心脏稳定住。心脏稳定住后，血压就稳定住。血压能稳定住之后，它最起码它这个脑病不会加重。舒和香它能够帮助我们通脑，能够醒脑，能够救脑。所以为啥吃上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糊啊，不胡了八嘟的呢？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开窍醒脑啊，它是芳香开窍的。所以说先用舒和香就行，别的不需要考虑，知道吧？
0: 好，
1: 你先用它。
0: 有你这话，大连老师我就放心了。
1: 哎呦，
0: 这个今天吧，能够幸运地打进电话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再问问我自己的，我血压有点偏高嘛。
1: 啊，
0: 那个在我没吃药
1: 啊，
0: 能在那个140到150之间吧。现在也没啥症状。心脏一累吧，就有点难受。平时没事儿，去年体检吧，发现了有糖尿病了，血脂啊有2项的也超标了，我寻思问问我这情况用舒和星对症不？要是能适合的话，你自己帮我那个订上6盒的，我也吃点儿。
1: 行，
0: 那个
1: 你这么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0: 我今年69了。
1: 69就是咱说正常，你这个血压就偏高了。有多长时间了？你记得不？
0: 也就2年了吧。
1: 2年了，但是现在没有症状，没有头疼、头晕什么的哈。
0: 现在还没症状。
1: 没有哈。
0: 但
1: 是呢，我刚才听说血脂也有2项超标。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包括有糖尿病，我建议你用。为啥呢？你不是说非得等到说我有症状了，有症状那叫病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也就是这病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已经开始对我的组织器官有损害了，所以那个时候用啊，他肯定不如说在我没犯病之前，我先给他预防，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咱赶上这价，你要说没有这个活动，还是1500块钱一盒，

0: 啊，那咱们可以想其他办法。但是
1: 嗯，
0: 现在呢，咱赶上这个活动了，它省钱了，
1: 啊，
0: 所以说
1: 行，
0: 我建议你用一用啊。
1: 好。那大林老师就求您了啊，在那个给我直接报上6盒吧，
0: 行，
1: 我哥哥
0: 我
1: 跟
0: 跟
1: 我
0: 老
1: 老
0: 伴
1: 伴
0: 俩一共六盒哈，一人三盒
1: 哎，
0: 啊。
1: 对，我和我老伴一起吃啊，
0: 对，完了
1: 这
0: 就你
1: 个，
0: 这个呢，你就是每一天你不用用多，你每天用半支就行，甚至三分之一都行。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记住，用就比不用强。
1: 说别的呀，我就不说了，我很激动的，我特别感谢大家老师，就
0: 哎
1: 是
0: 呀，客
1: 你
0: 气
1: 们
0: 了
1: 搞这个书盒箱啊，
0: 啊，
1: 确实是把我们给救了，得这么
0: 是
1: 说，
0: 吧？
1: 我把我老伴也救了，把我的这前程也给点明白了，
0: 是
1: 我们
0: 吧？
1: 老两
0: 行
1: 口
0: 了，
1: 以后就跟着你走了，说
0: 好，
1: 啥也得抢这个书盒箱了，你可得帮
0: 行，
1: 忙啊，你可
0: 没
1: 得
0: 事，
1: 帮忙啊，
0: 我跟
1: 可
0: 徐
1: 得
0: 阳
1: 帮
0: 也
1: 忙，
0: 说一声，完了给你订上，老两口一起用用啊，
1: 对，
0: 身
1: 一
0: 体
1: 起吃
0: 健健康康的，自
1: 啊，
0: 己乐呵，咱这也别给孩子添负担
1: 好。
0: 啊。挺
1: 谢谢
0: 好，
1: 啊，谢谢。
0: 哎，好嘞，
1: 有机会，大连老师，我一定请你吃饭啊，
0: 哎
1: 请你
0: 呦，谢，
1: 请你到沈阳来啊，哦，感
0: 好，
1: 谢你了
0: 哎，好，
1: 啊，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1元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1元一盒。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战高温保安全，长海县涉海企业全力防守盛夏高温稳生产；长海县重点项目杨家村产业园加快工程进度，十月份将投入项目运营；长海县健全部门联动联合执法机制，全力筑牢海岛食品安全防护屏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盛夏八月，暑气蒸腾，碧海骄阳交织，海风带着滚烫的热气，使一线作业体感温度显著攀升。面对季节性高温带来的严峻考验，长海县涉渔企业及养殖户统筹安全生产与防暑保障，优化作业模式，牢牢守住安全生产与稳产保供的双重底线，确保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时下正值牡蛎的倒笼期，在长海海域的各养殖企业的海上养殖作业区，企业为分苗装笼船只架起遮阳网，并缩短分选苗种的甘露时间，将分好的苗笼挑在船边的海中待养。面对高温，各生产环节标准不降，为规避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养殖企业一线严格执行站两头歇中间的错峰作业制，员工赶在清晨凉爽窗口期出海进行倒笼作业，并在预警水温到来前下沉网钓，全力抢抓

0: 作业窗口期，确保安全稳生产。八月份也是虾夷扇贝、伊林贝以及海胆等海洋新品的采捕期，面对高温时节，收获捕捞船同样是一派争分夺秒的繁忙景象。船员们头戴安全帽，身着救生衣，在摇晃颠簸的采捕船上快速分拣鲜活贝胆入仓。为保障产品品质，船上同步采取降温保鲜措施，严防高温脱水或受热受损。面对高温天气的无惧考验，作业标准不打折扣，严格落实安全操作规范，在防守盛夏高温的同时，确保了产品的颗粒归仓。记者于刚报道，日前，记者从召开的长海县食品安全工作推进会议上了解到，长海县将对照食品安全监管的最严谨标准、最严格监管、最严厉处罚、最严肃问责的核心要求，紧盯水产品养殖与加工、校园食堂、养老机构、工地食堂、社旅餐饮等重点领域，健全部门联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全力筑牢海岛食品安全防护屏障。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重点项目之一杨家村产业园项目紧盯工期节点，加快施工进度，预计秋季十月竣工投入使用，届时将补齐长海文旅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全域旅游配套，提升旅游接待能力与服务品质，助推海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由大连金国实业投资 1.1 亿元打造的杨家村产业园项目，集海产品精深加工与高端文旅度假功能于一体，园区兼容水产品加工、国内贸易、文旅观光等综合体，达产后的产业园区构建多品类海洋食品分区，而且游客可通过鉴赏通道零距离观看海产品的加工过程及先进加工流水线，特别是园区的投产将安置大批产业工人就业，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据了解，杨家村产业园项目首期仅海参一个品系年加工能力将超过200万斤。在杨家村产业园区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单位严守质量底线，绷紧安全红线，实行标准化、精细化施工，严格管控强弱电布线、挤排水管道铺设等每一道工序，打磨施工细节，全程按照质量标准，着力打造精品工程。杨家村产业园项目方表示，工程将于今年十月竣工交付。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共享单车已成为长海县当地居民和游客绿色出行的重要方式之一。今夏，长海县开展共享单车提质更新工作，一批新国标共享单车投放街头，硬件安全与便民配置同步升级，通过科学投放、智能管理和规范运营，显著提升了使用者的短途接驳效率与骑行体验。本次迭代升级的300台新国标共享单车，从整车设计层面提升安全系数，全套配齐安全头盔、无线充电、防滑手机支架，兼顾骑行安全、手机补电等实用需求。同时，运营方加大单车运维巡检力度，常态化做好故障车辆排查处置，不断优化使用者绿色出行体验，切实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医保全新改版的12345热点问答专栏全新上线，门槛费、医保断缴、异地就医等参保群众日常咨询较多的医保问题，如今在新改版的专栏里都能找到最接地气的答案。本次全新改版的12345热点问答专栏，每周对全部的医保咨询热线进行总梳理，筛选高频咨询事项、办事堵点以及政策认知盲区进行答疑解惑，让医保服务精准对接民生需求。近日，盘锦市木改钢项目首艘33米大型钢制渔船顺利下水，较全省渔船木改钢工作要求的今年12月1号前完成下水交付的任务部署提前了三个多月完工，赶在伏季休渔期结束前提前下水，为渔民争取到宝贵的捕捞前补给时间， 助力渔民

0: 抢抓鱼汛，增产增收。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王八党和谢英登两个人来到山瓦关裴宅的后堂，一见裴夫人，他把徐茂公写的那第一封信拿出来交给老太太。裴夫人接过信来正在看的时候，外边有人报说是山瓦关的副总镇刘成到了，在外面求见。王八等谢英登两人一听，哎，我们俩刚到这儿，怎么这副总镇刘成就来了？这个刘成啊，是裴仁吉手下的一个副手，山瓦关的副总镇。裴仁吉这老爷子胸怀城府，为人善良，跟他这个副手关系处得很不错。虽然说是上下级关系，但是平素当中犹如兄弟，不像大隋朝有的官员那样一个人一个心，八个人八个心，老太太吃麻花全在那拧着劲儿，人家二位挺团结。所以裴仁吉临走的时候呢，就嘱咐这刘成了，说我的家眷在这儿，托你多照料。这刘成这个人呢还很认真，几乎是每天都得来一趟，到这儿见了裴夫人问这问那，缺什么短什么需要什么，我得帮您办点什么，说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才走。今天呢又跑着来问这事儿来了，家人往里边这么一传禀，老太太吩咐请这位副总镇刘成进来。这副总镇刘成迈步就进来。这刘成年纪约40多岁，长发领，三绺墨髯，穿着便装进来的，肋下挎着一口宝剑。刘成走进后堂，一看见王八党谢英登，他当时一愣，因为他不认识这二位。老太太赶紧给他指引啊，这是从前敌上来的随营中的两位将军。王八党谢英登赶紧站起身来一报案，在下姓王，我叫王伯。谢英登一

听你这名字编得挺快，张口就来了，你叫王铎，把党扔了，你把党扔了，我把最后那个也扔了呗，我叫谢英，那灯不要了。哦哦，王将军，谢将军，请坐请坐请坐，你们是从前线上来的啊？正是正是。给家里边送一封信，这是受裴老英雄之托。哦，来了信了。对对对对对，疆场上战场如何？战场还可以吧，我们随军到在瓦岗山下征剿瓦岗山，还算是打得不错，不过也并不太理想。他们说话的功夫，这公老太太就在那看这信。这个信是徐茂公写的第一封，这第一封信是用裴仁吉的口气这么写的，告诉自己的夫人说，我们父子两个人倒在瓦岗山下，在张龙元帅帐下听用，到山下出兵不利，首战没有得胜，说这元帅一怒之下就把我打了40军棍，我被打之后心里边憋了一口气，先伤而后病，所以现在非常想念你们，见着我的信之后，你们母子母女速速到前线大营中来一趟，我要见面，有重要的话跟你讲，不得耽误。后边落款是裴仁吉的签字，还有他自己的私人图章。实际这封信都是徐茂公写的，模仿着裴仁吉的笔体。这徐茂公就有这能耐，模仿裴仁吉的笔体给裴老太太看，这裴老太太就愣没看出来，以假可以乱真。底下那戳呢，是徐茂公按着裴仁吉那个名章刻的，拿什么刻的？要拿木头刻，拿玉石刻，怕不赶趟，拿那豆腐干刻的。这徐茂公刻图章也有两下子，刻得非常之像。老太太看着信可没看出假来，老太太看完之后把这信就合起来放在这儿。哦，照那么说要让我们去一趟。对了，老人家，您是越快越好，收拾收拾应该马上登城。这位刘将军，老人家的信来了，您看一看吧。说着话，王伯党把那信拿过来交给刘成。刘成把这信接过来打开瞧了瞧，哎呀，刘成看完这个信呢，他就多想了一下。他想什么呀？刘成暗想，这信上说他先挨了打后得了病，而且让这母子母女要到前敌上营房里头去，这老爷子看来病得不轻啊，不然的话能派专人来请他的家眷吗？刘成呢把这个信放到桌子上一摆手，就把王伯党叫到外头来。哎，你来一下。他把王伯党叫到外边没人的地方，请问王将军，您跟我说句实话，您带这个信来之前，老爷子病怎么样啊？王伯党听刘成这么一问他，王伯党是随机应变。王伯党心想，我跟谢英登这次来是想什么办法得把家眷都给他接走，这是最后成功，对这个刘成我得对他进行蒙骗。既然你刘成问我，他就揣测走刘成心里边所想的了。哦，他估计这老爷子大概是病重了。王伯党心想，那我就从这儿说，刘将军，今儿个我跟您说句实话吧，老爷子挨了打之后啊，窝了一肚子火，偏赶上瓦岗山那一带闹瘟疫，这老爷子得了病了，现在眼看着要完了，病危了。这是裴元庆告诉老爷子的，写封信让他们家眷都去看看。老爷子信上没写详细，我当着面跟老太太不好说，这您把我找出来了，我跟您说句实话，晚去一步这老两口子可就见不着了。无论如何您可得成全这事儿，您帮着给说说。另外我还得拜托您，我来的特别慌疏，骑着马来的，军营里边没有轿车，您呢给弄辆轿车，让这老太太跟那姑娘坐着车走，怎么样？刘成一听，好吧，这事儿你就包我身上。哎，走走走走，

两人就进了屋了。这个功夫，老太太在屋子里边也在想，因为她看完了信，知道老爷子是先伤后病，究竟病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十有八九病很重。他看王八党跟刘成两人出去嘀咕了一会儿，再一回来，刘成这个面部表情有点不大自然，老太太就更往这方面想。刘成说：“老夫人，既然是裴总镇的信来了，让你们母女母子快点走，我看这个事儿事不宜迟啊，就快点走吧，我给你们准备车辆去，好不好？”老太太说：“好吧，那就麻烦你给我们准备车吧。”好了，我去张罗这事儿去。刘成转身就出去了。这功夫，裴夫人把裴仁吉的长子、次子裴元甫、裴元禄给找来了。这裴元甫跟裴元禄啊，30来岁了，哥俩都没结婚，没娶媳妇儿。为什么呢？这二位啊，有点志大才疏，没有真本事，谁还瞧不起？裴仁吉呢，是最看不上他这俩儿子。这俩儿子学文要提做文章，没有文采；学武要说练武艺，没有生的造诣。反正什么玩意儿都是点到为止，你说问他什么他都明白点，你问他什么他都会点，白巧百能，当不了受穷，这就是老百姓这句俗话所说的那种人。这哥俩呢，平素当中还觉得他老爹爹偏向他的三弟裴元庆，对他们哥俩不够重视。老头子不管人前背后呢，经常这么说：“说我这俩儿子，只是看家守护之辈，就是他没有别的能耐。你要让他点基立业，那不行，只能是看家守护。”这哥俩一听还不乐意，哥俩心想：“我爹瞧不起我们呢，说我们是看家守护之辈，那不就跟狗一样呗？看家狗就能看门呗。”说这回老头临走的时候呢，嘱咐这哥俩。说你们俩呀，就在这山瓦关，能帮着给我看好这家就行了。这哥俩嘴里边答应着，心里不服，心想：嘿，行啊，反正是我爹这一辈子算看不上我们了，我们哥俩要在我爹手底下，这一辈子也不带出息的了。今天老太太把这哥俩找来了，找到后堂之后，把老爷子这信给他们一看，告诉他们哥两个：你得跟着我们一块儿够奔瓦岗山前敌的随营之中去看你爹去。这哥俩一听：好吧，马上帮着收拾收拾东西，不能收拾更多的东西呀，也就是随身替换的衣服，打两个包呗。这哥两个跟着老太太，再加上小姐裴翠云。这位小姐裴翠云呐，可是个漂亮人，今年25岁了，称得起是大姑娘了，还没出门子呢。老太太跟自己的女儿也说了，这小姐嘴里边没说，心里边可惦记着，心想：我爹不知道怎么地了，这可得尽快到那去看看。小姐恨不能的一步就飞到了随营之中。外边刘成把车辆给准备好了，王八党谢英登请老太太和小姐上这轿车，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俩上了马。王不等谢英登把他跟他们来的这十几个亲随都带着，告别了刘成，催马就离开了山马关。轿车鞭子一响，啪，就已经离着瓦岗山不远了，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王不等谢英登互相看了看：怎么样，这地方行不行？可以，咱就选择在这儿，该给他看第二封信了，这是咱们军师嘱咐的。对，咦，王八党把马带住，这十几个亲随各自都停住了，车把是把车一停，裴元甫、裴元禄一看：哎，二位将军怎么不走了？哎，腾腾，俩人跳下马来，来到轿车的前面。老夫人，这一路上您累了吧？老太太一听这二位将军在轿车前面说话，赶紧把这车帘一挑：哦，二位将军，我不累呀，我一步没走，在车里边坐着，我累什么？倒是你们鞍马劳累了吧？啊，老夫人，

0: 这没有什么说的，我们这是为公而来嘛。不过老夫人，到这个地方咱歇会儿，好不好？好吧，那就歇一会儿吧。老夫人，歇会儿是歇会儿，咱别白歇着。我这儿还有一封信，得给您看看。啊？还有一封信，谁的信呢？
1: 也是裴总镇的，实不相瞒，我跟您说，这裴总镇写了两封信，头一封信，那是他编的瞎话，那是假的，可能啊，您心里边想了很多，把您吓了一跳，虚惊了一场，真事儿在这封信里头，伸手王八党又掏出一封信来，把这封信递过来。 这封信递过来之后，老太太打开信这么一瞧，一看这内容全不一样。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也是裴仁吉的口气，告诉他自己的夫人，说我和我的儿子裴元庆，来到瓦岗山下，在绥营之中征剿瓦岗山的起义军，首战不利，这元帅把我重打40。 重打40之后，我身带重伤，而且又沾染上了疾病。裴元庆出兵交战的时候，被瓦岗军活擒过去，活擒了瓦岗军，对裴元庆以礼相待，最后劝我们父子归降。我前思后想，大隋朝气数已尽了，这个元帅张龙，他身为元帅，不体恤将官。 所对我苛刻要求，我们父子二人在他帐下不好为将，只好弃暗投明，投降归顺了瓦岗山。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什么王，那是有道的明君，对我们父子甚厚，封我为大将军，封裴元庆为上将军。 而且听说我有两个犬子，裴元福、裴元禄现在山瓦关尚未到此，人未到此，官至一封，封我的两个儿子为虎威将军。所以现在派王伯党、谢英等两位瓦岗山的名将到山瓦关，请你们母子母女速到瓦岗山上，以免被隋军抄拿。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最后落款还是裴仁吉，裴仁吉下面又盖了一个章。老太太看完这封信之后，坐到车里边老半天没言语。老太太心里在想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爷俩投降瓦岗山了，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信可真是他写的，这名章也没错。 这功夫，裴元福、裴元禄在轿车旁边伸过脑袋来问：“娘，怎么的了？那信又写的什么？你看看。”裴元福把这信接过来之后，裴元禄在旁边也凑过来了，哥俩一块看。这哥俩对别的没感兴趣，就对那个封他们两个为虎威将军，对这句话感兴趣。切，怎么样？
0: 我卖与虚假，我告诉你，是锥子就得露尖儿，是宝珠就得闪光。你看看，咱爹不是瞧不起咱们吗？人家大德天子看上咱们哥俩了，没露面呢。虎威将军，咱哥俩将军呢，你知道吗？这将军可比咱们在那山瓦关当这个平常侍卫强多了。就是，好。哎呀，行啊，行啊，行啊。
1: 娘，怎么的，咱们？你们俩说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这咱们就上瓦岗山呗。大将军、上将军，我们哥俩是虎威将军，咱们一家4个将军。哎呀，有多热人家？快点去吧，这没别的说了。好吧，照那么说，这二位将军，那我就听您的了。王伯当、谢英等在旁边微微一笑，哼，老人家。 跟您说吧，他们爷俩个在山上一切都安置好了，就等着你们上山了。咱们走吧。

0: 好，走。王母党谢英登二番又上马，啪，就来到了瓦岗山下。到了瓦岗山下之后，王伯党告诉谢英登，先在这陪着他到山上去送信儿。王伯党来到山上，见了徐茂公，把这话一说，徐茂公一听人来了，好，徐茂公马上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1: 什么紧急会议呀？
0: 他把瓦岗山上这些个女眷们全都找到一块儿，老一辈的，你像秦琼的母亲、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那么在年轻一辈的呢，秦琼的夫人、单雄信的夫人、王君可的夫人，等等等等，开了一个妇女会议。他开这妇女会议是什么意思？徐茂公就跟他们说了，说现在山瓦关总镇裴仁吉的家眷已经被我们骗到瓦岗山下，我们把他请来，目的是要收服裴家父子，裴家父子可还没上山呢。现在我们得把他的家眷接到我们的瓦岗寨里头来，你们呢，就在这个期间里边贡献出你们的才智。你们露脸的时候到了，你们只要想办法把他们这一家子给安抚住，这就是最大的成功。待会儿我们就下山去接他们，你们一定要表现出极为热情、极为亲近，让他们没有生疏之感。这些妇女们一听，那没得说，准行。尤其是单雄信的夫人，这位单六奶奶，这六奶奶是个开朗人物。放心吧，三哥，这事就包我身上了。许茂公说好，如此说来，摆队下山。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 Go，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5: 康姐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式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式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4: 是的，
5: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十，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4: 对，
5: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4: 对，
5: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十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

0: 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十，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0: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
1: 嗯，
0: 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加了2个月的周期。
0: 我没有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
1: 嗯，
0: 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10 胶囊、
0: 啊、
1: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
0: 嗯、
1: 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
0: 嗯，
1: 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啊、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10。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就这款辅酶 Q10 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
1: 嗯、
0: 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10，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10 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
1: 嗯，
0: 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10，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
1: 嗯，
0: 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对，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10 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丁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1: 没错，
0: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1: 嗯，
0: 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

0: 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徐茂公在山上安排布置好了之后，告诉众人下山迎接，说大家伙一起拥着就奔着山下来了。当然了，这一下山迎接，那些老一伐的没下来，什么秦琼的母亲呢，程咬金的母亲呢，尤其程咬金的母亲呢是皇太后呢，更不能下去了。哎，包括单雄信的母亲呢，老太太们没下去，中年的年轻的这帮少奶奶们全都下来了。另外呢，徐茂公又安排了几位将官跟着一起下山迎接，这里边有大刀王玄、王君可，有反虎联名，有金甲铜环。为什么安排这几个人呢？这几个人这是徐茂公挑出来的，仪表出众、相貌堂堂的人。徐茂公是这么想的，老裴家这家眷到这儿是头一面见瓦岗山上的人，得找那些呀让他们一眼看去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哎，瞅着顺眼、长得漂亮这样的人。当然这个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个已经是瓦岗山上最漂亮的了，那么这几位呢一般来说还过得去眼儿吧，所以把这几位也带下去。像什么单雄信呢、尤俊达呀，长得黑不溜秋的，这个蓝靛脸的，这都没让下去，怕把这老太太给吓着。徐茂公带着众人就下了瓦岗山，他们往下走，谁也不骑马，一律都是步行，另外带了两乘滑杆，在这个河南地界呢管它叫爬山虎，四川叫滑杆，就是一个椅子有俩杆，前面一人后边一人在那抬着，这准备接老太太和这姑娘的。众人顺着瓦岗山咕噜咕噜咕噜说说笑笑、谈谈唠唠，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全都下来了。谢英登在这陪着两位公子，再加上陪夫人、陪小姐，正在那说着话等着呢，一看山上众人全都下来了，哎呦，这些人一下来之后，呼啦的家伙就把这轿车给围起来了，叽叽嘎嘎说说笑笑，这就过来先跟老太太打招呼。王伯党呢先做介绍，跟徐茂公就说了，说这位就是陪老夫人。徐茂公赶紧走到跟前，单打稽首，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老夫人一路之上风尘劳苦，您多有劳累了，贫道徐继徐茂公迎接来迟，望其海涵。王伯党就说了，老人家，这是我们瓦岗山大的天子混世魔王驾下称臣的护国军师。哎呦，这老太太一听人家军师来接来了，老太太赶紧从这车上就下来了。老太太这一下来，姑娘裴翠云也跟着下来了。老太太站到这儿，马上给徐茂公道了一个万福。徐茂公连连的点头，哎呀，老人家快请到瓦岗山上吧。啊，好啊好啊。接着徐茂公给他挨个指引，先介绍王君可。老太太一看王君可身材出众，气宇轩昂，四方脸，五柳长髯，长得这个相貌好像三国年间的关羽关云长相似。再介绍金城牛盖、金甲铜环、反虎联名等人，紧接着又介绍这些位少奶奶，这里边唯独是单六奶奶，她是最能说最能道。单六奶奶就过来了，哎呀，老夫人呐，早就听说呀要接您上山呐，从他们走了之后我就天天想日日盼呐，今天到底把您给盼来了。你说这玩意儿巧不巧、寸不寸，昨晚我做梦还梦见您了呢。其实咱没见着面，我哪知您什么样啊，我做梦梦见您呢就跟现在这模样一样一样的。快点快上山吧。哎呀，这老太太也应付不过来了，这老太太满脸带着笑容，冲这个点头，冲那个打招呼，也说不上谁跟谁，就瞅着面前站着一帮人，这老太太这个笑容开了之后也收不回去了。但是虽然这么打着招呼，这老太太她心里边合计呀，哎，下了这么多人，怎么没看见我的老头子，也没看见我那三儿子裴元庆啊。老太太这个眼神之中一流露出这种情绪来， 徐茂公就看出来了。徐茂公那是什么人？那可以说拍拍脑袋瓜脚底板都动弹，都灵透了枪了。徐茂公走到跟前，单打几手：“老人家，我跟您说呀，您今天来的晚了一步，您要是早来两个时辰，哈哈，老人家也跟着下来迎接您了。裴总镇呐、已经走了，他呀上金滴关了。金滴关那有随军犯境，金滴关来了奏折，让我们派兵援救。老人家觉得到了瓦岗山上边呢，说是寸功未立，这个心里边总是不落忍的。他老说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有这么个机会呢，你让我就救援他们吧。我们就想了，说您一快来了，你就不该走啊。这老爷子可是犟脾气呀、他说什么非要去不可。大德天子一看，好吧，忠心可嘉，就去吧。所以呢，就把他们爷俩派出去了，上金滴关去援救我们的将官去了。他们走啊，我估计三天四天吧，马上就能回来。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给我留个话，说你们娘们要来了，就把你们安排到他的府宅里边先住下，用不了两三天他们就回来了啊。今天您要早来一会儿，他就见着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吧，他为大德天子效劳，这是应该的。哎，来来来，快点上山。说着话，旁边那两车花杆过来，让那娘两个坐上。这二位公子呢，徐茂公也过来，先叫虎威将军。这一称呼虎威将军，裴元福、裴元禄这心里边美滋滋的。哥两个心想，在我们府里边，我爹平常没事就管我们哥俩叫大晕头、二晕头。这没想到今天到这称我们两位将军了，没想我们哥俩今天也有出头之日。他们跟随着一起被接到瓦岗山上，上了瓦岗山之后，这两乘花杆在一个清汤瓦舍的四合院门前停住了。花杆一放下，老太太一瞧啊，这四合院的门口挂着一个大匾，匾上面写着两个字：裴府。徐茂公请老太太和姑娘一块进这个四合院，裴元福、裴元禄也跟着进来了。他们往里边这一走的时候，这院子里边感情站着两溜丫鬟、使女，还有家奴、院工，足有20多位。老太太一看，哦，裴府，那甭问了，这就是我老头子住的地方了，房子都给安排了啊。一看两旁边站着两溜人，这是我手下的使唤人呗，他们一个个给裴老夫人见礼。见完了礼之后，徐茂公就领着裴老夫人，加上裴翠云，再加这两位公子，一起来到客厅里头，各自落了座。徐茂公就跟老太太说了，说老夫人，这个地方这就是您的家啊。他们爷俩没走之前呢，就在这儿住着，您呢暂时先在这儿住着，委屈几天，等着把您的这个将军府盖好了之后，您再往那边迁。老太太一听，哎呦，这房子就够好的了，怎么还迁呢？又一想，看起来我老头子跟我三儿子元庆在这瓦岗山上很受重视。徐茂公吩咐人给打来脸水，让他们都洗了洗脸。洗完脸之后，时间不大的功夫就摆上了一桌上等的宴席。这个宴席还真有特色，不是一般的什么所谓山珍海味，这是徐茂公专门给设计安排的瓦岗山上的野味席。这桌子上都是什么张袍、野鹿、山鸡、野兔，名食烹调是色味俱佳。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两个，别看长这么大岁数，还没吃过这个，没见过这个。呵，这酒桌上哥两个心里边这高兴，吃着特别香，喝着酒也另外一种味儿。徐茂公在这陪着，王君可在这陪着，再加上刚才下山接的那几个人也在这陪着，众女眷也陪着，共分了两桌，女的跟女的在这边，男的跟男的在那边。徐茂公在那个桌上就捧着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两个让徐茂公给捧的悠哉悠哉，晕晕乎乎，也说不上自个儿多大能耐了。这个桌上呢

主要人物就是这位单六奶奶，这位单六奶奶可真是能说会道啊，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菜。这老太太不善于喝酒，陪姑娘人家也不喝酒，这单六奶奶可能喝，滋儿一口酒，吧一口菜，是连说带唠。哎呀，老太太呀，您呐少喝一点儿，哪怕这酒沾一沾唇，哎，这个意思也就到了，知道吗？哎呀，您这可是积福积寿积德性积来的啊！您看看，儿女齐全，又有这么个好老头子啊，这往哪儿找去？快点，您喝点。老太太在这非常拘束，毕竟不太熟悉呀、啊。一看这位单六奶奶热情的有点过火，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心里合计呀、啊，大概他就这个人。也许是呢，我那老头子在这山上待长了，跟他们都熟了，但是我不熟啊。这位单六奶奶喝着酒，喝着喝着就看上这裴小姐了，一个劲儿瞅。这姑娘不喝一杯吗？裴翠云在那低着头啊，我不会。嗨，现在呀还是大姑娘，这大姑娘啊什么事儿都抹不开的。我跟你说呀，当年呐我像你那个岁数的时候啊，哎。也不跟你一样，我当姑娘的时候也这模样，咋咋呼呼的。这姑娘长得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哎呀，你看人家怎么长的？你看人的眉毛，这眉毛描了吗？没描，天生就那么黑啊！嘿，你看人的眼睛，两汪水一样啊！小鼻子长得多端正啊！肉肉头头的，嘿，那小嘴儿。这姑娘这嘴可有说道，知道吗？这叫元宝嘴啊！你看人家元宝嘴，嘴角朝上，哎，一笑特别那么美迷人，哼！哎，嘿，他这么说着，姑娘略微这么一笑，在这两个腮帮这儿露出两个小酒窝来。这单六奶奶又有词儿了，哎呀，你看看呢，还有俩酒窝呢啊！这酒窝长得大小正好。人家说了，这酒窝啊，长大了也不好啊，长小了也不好。人家说这个酒窝里边放一个黄豆粒儿，那就是最标准的了。这姑娘这酒窝正好放一个黄豆粒儿，掉不下来。你要是放个绿豆粒儿，那显得小了，哎，像俩眼儿，那就不好看了。你要太大了，那也不行。你看我这个，我这两边，我这俩酒沟。哎呀，这姑娘多大了啊？老太太在旁边就说了。翠云25了，哎呦，这么大了，25了，哎呀，我看着不过20。老太太，嫁给谁了？有主了吗？还没有呢，现在还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呢。哎呀，这个老太太呀，这么好的姑娘，这么漂亮，怎么25了还没找这个门当户对的人啊？嗨，你不知道，我这个女儿啊，在20岁那年呢，得了一场大病。这场病啊，一病就是一年多。后来啊，请先生啊，搬大夫啊，好歹的算把这病啊给治好了。人家先生说呀，这病好之后啊，2年之内他不能动婚，所以这个婚姻之事就给耽误下来了。再加上我这个女儿啊。性格也孤僻，不爱说不爱道的，他自个儿也不着急，也找不着合适的。有时候我们给他找一个呀，他自个儿呢就说不行，不愿意。他爹爹也惯着他，我们就这么一个，所以到现在高不成低不就的。不过要是按照他16岁那年我找的那个算卦先生给他算的卦所说的那个话来说呢。说这姑娘将来呀，必有大富大贵。说她得嫁个什么样的人呢？得嫁给府相贵人，红珠脱唇。就是说呀，说嫁一个有府相的，还是个贵人。据说她长得呢，说这个嘴唇下边还有个朱砂红痣，说这就红珠脱唇，得嫁个这样的人。可这红珠脱唇的人找着吧，不是府相贵人。找着府相贵人吧，又没有红珠脱唇，这丫头啊，她还就等着这个事儿呢。我看着这玩意儿也未必准，反正就那么回事，没找着合适的吧。单六奶奶一听，哎呦，感情还有这么个说。

0: 道呢，我告诉您呢，您放心吧，这姑娘啊，错不了，一定得找个好样的。来，干，喝点吧。这姑娘说什么不喝，你们不干呢，那我自个儿干了。这一边说一边笑，一边谈一边唠。那个桌上呢，徐茂公就捧这位裴元福和裴元禄，就说这二位瞅起来是仪表堂堂，一定是武艺超群呐。这哥两个呢，听别人一捧，自个儿也就晕了。不敢说，不敢说，就是，反正这么说吧，我们哥两个跟我三弟裴元庆，这都是跟我爹的学的武艺。总而言之，我们哥三个武艺，反正是上下相差无几吧。哦，哎呀，徐茂公说，要这么说起来，那您二位是员勇将啊啊！那元庆胯下马，手中锤，百万军中横冲之状，如入无人之境啊。那你们二位跟元庆也差不多，差不多少吧。我们跟元庆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元庆呢，比我们哥两个力气显得大一点，我们哥两个呢，比元庆招数显得娴熟一些，也就是这个样子啊。为我们今日初次相逢，先干一杯。
1: 那好，干。
0: 一会儿又倒上一杯，为我认识这二位勇将，咱们再干一杯。
1: 好，干。
0: 左一杯右一杯，裴元甫裴元禄喝的是烂醉如泥，最后这个酒席才算散去。酒席散了，客人们都走了，使唤人都在这收拾东西，把桌子都撤下去了。丫鬟婆子过来告诉老太太和小姐，你们住在哪个屋子里边，这个被都给你铺好了。告诉裴元甫裴元禄，你们住在哪屋里边，也都给收拾利索了。这哥俩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喝多了，他们睡着了，唯有这老太太跟裴翠云这娘俩可没睡。为什么没睡呀？这老太太心里边想的事儿非常多，老太太心里不想别的，就想这一件事儿：老头子走了，上金滴关了，把我们娘几个安排到这儿了，这个是真的吗？啊，我们娘几个马上就来了，就差这一会儿，怎么你们就不等呢？翠云呐，你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呀？这个我也说不准呢，把你哥哥找来问问。老太太想到这儿就站起来，出了自己的房门，直接够奔这东间，来到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俩睡觉的房门外头，用手一推这门，这门虚掩着的没插。开开。老太太迈步往里边一走，呼，这屋子里边酒气喷鼻。再一瞧，这哥俩四脚拉叉，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睡着香啊，这呼噜打得都与众不同啊，一勾一抽加一吹。太太一瞧，这两个冤家，无怪乎老爷子说他们两个大晕头二晕头，真是晕头，吃得饱睡得着。元福元禄，醒醒醒醒醒醒，这一推他推不醒的，这位一翻身还在说梦话的，哎呀，这山精这味儿太不妙。老太太心想，你就懂得吃啊，还在那闷睡，实在把老太太气急了，啪啪俩嘴巴，哥俩一份，扑棱，
2: 说什么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这段话治愈了我的焦虑，来自菜根谭。这一辈子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买车了，发现有车也就那么回事。你买房了， 发现大家都有房子并不稀奇。你当上老板了，发现员工比老板牛。我们习惯把幸福理解成有车有房有钱有事业，其实真正的幸福应该是无忧无病无灾。有多半是做给别人看的，无才是真正给自己的。真正的幸福应该像，不是大鱼大肉，不是前倾朝野，幸福是每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想吃的时候有的吃，想被爱的时候有人爱你，不羡慕别人的生活，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人生的小确幸。在好运气里低调收敛，祸殃来临清心静守，在顺境居安思危，在逆境修心自度，唯其如此方可获为福用。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

0: 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225集，触景伤情。国丈王仁皎时任江作大将，这些年把主要精力用在兴庆宫的建造之上，兴庆坊改作兴庆宫，其原有建筑基本上全部拆除，工程量可谓浩大无比。王仁皎看罢兴庆宫的建设图样，又听皇帝言及花萼香辉楼和勤政务本楼，深知皇帝最为关切此二楼，遂督促江作监加速建设。转眼到了开元四年的春天，花萼香辉楼建造成功，勤政务本楼也初具大致模样。为了装点花萼香辉楼四周景物，王仁皎从全国各地移来奇树名花，错落有致地种植在此楼的周围。初春的风儿拂过，可闻清香扑鼻，园中花树上的花萼粉嫩相依，确实合了花萼香辉之意。王仁皎数次促请李隆基观摩花萼香辉楼，某一日阳光明媚，李隆基忽然兴起出外舒展筋骨之意，遂派人唤来王仁皎，令其带同前往兴庆宫视察。李隆基登上花萼香辉楼，纵目四观，就见与其相对的勤政务本楼已初具模样，其他的一些殿堂也出了地面，不免有些凌乱之感。然此楼周围花木葱茏，实为一个幽静而雅致的所在，心中大为满意。王仁皎禀道：
3: 啊，陛下，整个兴庆宫全部建成，大约还需3年的时日，如今国家草创时期，臣不敢多添劳力，以致耽搁了时日。
4: 好啊，你能体会朕意，不饶百姓，实为好事啊。太极殿虽然有些旧，毕竟还能住人，也不急在这一时嘛。这花萼香辉楼建得不错，即使其他地方建造未成，朕也可以在此宴饮兄弟嘛。
2: 李隆基说到这里，忽然勾起心事。
4: 哎，这楼虽建好，然兄弟们散归各处，又如何能饮宴相聚？
2: 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太极殿，让高丽

0: 是唤来姚崇说话。李隆基道：
1: 姚青啊，朕方才到兴庆宫走了一圈，有些触景生情啊。
0: 姚崇摸不着头脑，心想兴庆宫那里建设正酣，又能有什么好景了。李隆基接着道：
1: 朕前日去见太上皇，太上皇忽然问起宁王他们几个，朕今日到了兴庆宫，顿时想起昔日武王宅兄弟相聚的情景，如今物是人非，兄弟们星散四方，朕这心里滋味很不好受啊。
0: 姚崇恍然大悟，心中暗想，当初让诸王出京吩咐各地，那是为保皇权而采取的预防手段，然皇帝如今的口吻中似乎让他们兄弟分离，分明是姚崇挑的事儿。姚崇心中不禁苦笑，谁让自己处此位置呢？那么贬功臣散兄弟的恶名只好自己坦然担当罢了。姚崇想到这里急忙答道：
2: 陛下仁孝，且有替兄弟，此为天下皆知的事儿。新春过后，宁王等新宅皆已建成，且与兴庆宫毗邻，臣以为可宣宁王等人返京，从此与陛下旦夕一起，与太上皇共享天伦之乐。
1: 啊，朕召你过来就是想办这件事儿。朕前日去见太上皇，觉得太上皇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朕就想若是兄弟们皆侍奉在父皇周围，说不定父皇的身子骨会大好起来。
0: 姚崇知道经过此前数年君臣努力，国势逐渐恢复且平稳，李隆基的皇权已至高无上，几无可撼动之人，当此时机若令诸王返京，其与李隆基的皇权无碍，且能周全李隆基的名声，殊为好事。此事于是被定了下来。李隆基又问道：
1: 姚青啊，张家珍为相，可堪为托吗？
2: 陛下钦定之人，焉能不堪？只是家珍性格简疏，且太信他人，行事不免有些毛糙，容易误事，臣知其短，已数次直言相劝，相信其历练一些时日当有进步。
0: 李隆基前一夜忽发奇想，由此将一个不知名之人擢为相职，如此选拔方式和受任过程实在有点过于简单。他闻姚崇之言笑道：
1: 若张家珍完美无比，他就不宜居此相位。姚青啊，万事皆由你主持，所谓绿叶红花，张家珍无非是绿叶而已，朕之所以选他，缘由于此。
0: 姚崇如今已明白李隆基任用宰相的大致脉络，历来相权作为皇权的延伸，按说两者的目的是统一的，只要相权服从于皇权，国家可以依序施政。然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即相权过于强大，渐渐侵凌皇权，二者由此产生了矛盾。所以大唐立国以来，太宗皇帝设立政事堂，如三师三公、三省长官乃至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低品级官员，皆为宰相职，皆可入政事堂议事。唐太宗这样做固然有集思广益，大事仍由皇帝定夺的目的，其中也有让宰相们互相制衡的考虑。李隆基如今废除政事堂议事的成立，转而极大

0: 的扩大主要宰相的相权，此举可以改变郑世堂议而不决的弊病，也表现出其对主要宰相的无限信任。姚崇于是又感恩一番，随后辞去。旬日之后，宁王李宪诸兄弟奉诏返回京城。李隆基在兄弟们归齐之后，即在花萼香辉楼摆起宴席，以为洗尘。是夜，楼外暗香浮动，红桂、木兰及月桂树枝异香被微风所裹挟，轻轻漫入纱窗，进入楼内。花萼香辉楼向南不远，有一片无垠的水面，即是昔日涌泉而成的隆庆池，如今未必李隆基名讳，改称为兴庆池。水面中心的岛亭中，斑斑点点挂有数串红灯笼，凭栏望去，就见那微风中微微晃动的灯笼与池中的微澜相应，将近旁的花树奇香带动起来，形成了一幅动态的图画。李隆基虽为皇帝，在此席中仍推大哥坐在首席，举盏祝道：
1: 国家草创之际，未随四方安定，也只好委屈兄弟们代朕镇守四方了。来，请满饮此盏，聊为兄弟们奔波之苦。
0: 第226集，兄弟同饮。李宪等四兄弟心如明镜，他们出京后虽有刺史之名，然州务皆由本州长史署理，朝廷明文不许他们妄加过问，则此数年日子无非以闲机无聊来打发时间。李隆基现在说他们镇守四方，分明就是鬼话。然李隆基已非昔日的三郎，而是手操天下任何人生杀大权的皇帝，他们心间早就生出了恐惧之心，遂小心地饮尽盏中之酒。李隆基又挥手一指说道：
1: 朕见此楼既为兄弟相亲之意，今后我等兄弟侍奉父皇之余，每旬日可来此聚乐一回。哎，这些年来每每思及兄弟们昔不能齐聚，实为一大憾事啊。
0: 李宪举盏说道：
2: 陛下初登基之时，动辄邀兄弟入宫聚会，且同榻而眠，如今国事繁重，犹不忘兄弟，造此楼以彰兄弟之情，有史以来难有如陛下这样有爱兄弟的皇帝呀。来，我带兄弟们敬陛下一盏。
1: 大哥，你我今后于朝堂之上可以君臣相称，若遇此家宴之时，还是以兄弟相称。大哥，你我兄弟共饮此盏。
0: 其他人闻言当然举盏饮尽。李隆基又道：
1: 兄弟们入京之后仍要替朝廷效力，明日我与姚公商议一下，要依各位兄弟的特长安排重职。天下虽已成平，然不可懈怠，此为我李家天下，还要加倍努力才是啊。
0: 李宪等四兄弟在此漫长的放逐日子里，有一件事皆想得无比明白，即是今后说什么也不能再任朝中的实职。李隆基此前曾针对功臣以东汉为例说过南阳故人悠闲自保之语，他们认为也适用于自己。若从此不再过问朝中之事，作为藩王有优厚的时风，如此悠哉游哉，岂不畅快？李宪与三位弟弟对视了一下，庄重地说道：
2: 三弟，我等酒宴之前曾一起说过，今后有藩王之身则足矣，从此远离朝政之事，至于那受职之事，今后不用再提了。
0: 李范等三人也重重点头称是。李隆基又虚让一番， 见到兄弟们咬紧牙关，坚决不

0: 允也就住口不提。是夜，兄弟五人饮酒甚红，至深夜时方尽欢而散。却说李隆基兄弟五人在花萼香灰楼频频举盏的时候，姚崇在中书省衙内掌灯办公。是时民众崇佛者甚多，人们稍有钱财往往发愿建寺。开元初年，长安有寺400余所，李隆基见于此状，认为若建寺太多不利于恢复农事，遂下敕道：自今所在无德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弃者，亦有司陈叠检视，然后听之。近年由于连年大暑，一些地方又复建新寺的苗头，姚崇当然不允许固态复萌，遂拟出措辞严厉的牒文发往各地，并令御史台派出巡查使到各地纠察。办完了这件事儿，姚崇又认真阅读张守珪的奏章。今春以后，张守珪已将瀛州治所前挪到大凌河一带，契丹人内部失和，纷争不已，由此失去了进攻的势头。姚崇阅书至此，起身拍案赞道：
1: 好啊，果然有猛将风范。郭乾全的眼光奇准，这一次没有看走了眼。
0: 中书舍人齐汉今天值日，其实侍立一旁，看到姚崇如此高兴，不明所以，遂小心问道：
2: 姚公如此高兴，莫非郭都督又有圣长了？
1: 郭乾全前次擒杀莫绰之子，以大敛莫绰的气焰，则近期西北无战事。我今之所以高兴，源于他当初向圣上举荐张守珪，由此我朝又有了一员猛将。
0: 去岁冬末，莫绰故伎重施，欲趁着恶劣天气偷袭轮台。郭乾全早有防备，固守轮台城并不出战，令突厥人感到唐兵畏惧士怯。莫绰此次遣其子同额特勒为右军统帅，看到唐兵不出，先是带领手下前来骂阵，继而单骑到城下耀武扬威。郭乾全时刻把握战机，看到同额特勒如此狂妄，遂在军中选出数名身手矫健之人出城埋伏。同额特勒果然单骑再来，就见数条身影一跃而起，挥刀将其斩杀。突厥人闻听大汗之子被擒，派人入城谈判，表态愿意以军中资粮赎回大汗之子。郭乾全微笑道：
3: 我城中粮草甚多，要你们的资粮又有什么用？人嘛，你们可以带回去。
0: 突厥人看到大汗之子已然身首异处，顿时满营痛哭。郭乾全事业打开城门，全体将士奋力斩杀，突厥人由此大败。齐汉得知事情详细，衷心赞道：
2: 郭都督固然有眼力，然圣上和姚公不认可，张守珪终究难当瀛州大任呐。
0: 事实外面万籁俱寂，一丝得意之情冲开了姚崇的心扉，他笑问道：
1: 你说的有些道理。齐汉，我知你博古通今，又随我多年，你认为我与古代的哪一个贤相可以媲美呀？
0: 齐汉一时愣在了当地。姚崇既说贤相，又说媲美，当然是自诩贤相。他有心想说可比于杜如晦，然又觉得不像。孰料姚崇不待齐汉回答，他心中早有了自己的定论，又追问一句道：
1: 你觉得我比管仲和晏婴如何呀？
0: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 晏婴则立麒麟宫齐庄。

0: 府行事低调，邀功善于大刀阔斧，如此也有区别。
1: 如此说来，我比房杜二下也有些勉强了。
0: 非也，下官以为邀功实为旧时之相。
2: 姚崇闻言不禁容色灿烂，双手离岸挥舞，将手持之笔灌于地上，大声说道：
1: 好啊，旧时宰相，我能有旧时宰相之誉，其实也很难得呀。
2: 此后姚崇离衙归家，路上想起齐汉对自己的评价，心中快乐之极，嘴角间不时漾出微笑。唐人素爱香料，达官贵人往往衣服熏香，身上还挂着香囊，庭院中和公堂衙门里也是芳香袭人，就算是在沐浴之时，浴缸中也加有香料，因而香料需求十分巨大。事实本土出产香料十分有限，多从西域诸国进口而来，如出自天竺的沉香，出自波斯国的墨香等，或从陆路自西域运来，或装上船舶海运至广州等港口。由于国内需求香料甚巨，且此买卖的利润丰厚，许多国人和胡人投入其中，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买卖人群。去冬以来，一种名为苏合香的香料风靡京城，此香较之沉香等贵重香料要便宜许多，将之混入灯烛之中燃烧，则幽香扑鼻。此物价廉物美，先在宫中使用，全城官宦之家很快纷纷效仿，由此其使用量剧增。经营此香的胡商康惠登顿时日进斗金，脸上笑容灿烂如花。他起初蜗居在西市的波斯居中，数月之后即耗费重金在修正方购了一处大宅子，宅中壁仆成群，俨然一位坐拥万金的富商。人在平淡或潦倒之时向无别人注意，然其一旦大贵或暴富，诸般眼神就会急于起身，且其中的眼神多为挑剔或疑窦的询问。康惠登如此风光，顿时引起了监察御史崔寅甫的注意，他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个症结：康惠登作为一个粟特人，入京不久，连大唐官话都说不囫囵，缘何能将香料打入宫中？这其中到底有什么蹊跷？监察御史为正八品官员，官职实在不高，崔寅甫时年35岁，自幼不习诗书，难以以科举道路列身官场。其先祖曾在隋朝当过散骑侍郎，且为崔氏大姓，他靠着这一点余印出入官场，当了一名兵曹参军，此后宦途多艰，至今方成为八品官员。按说崔寅甫若安于现状，则可平稳治世，也为平安的一生，奈何他心高多欲，不甘心如此碌碌无为下去，就有了立功之心。崔寅甫由此注意上了康惠登，很快就发现康惠登将中书省主书赵惠奉为上宾，他由此更加上心，从各个侧面打探二人交往的详情。中书省主书为七品官员，主要执掌中书省的文翰之事，按说赵惠无非和文书打打交道，说什么也难与香料买卖扯上干系，然崔寅甫到底心机深沉，很快理出了二人交往的脉络。康惠登曾数次操着不太熟练的官话当众说道：
3: 没有赵大人的帮助，我难以有今天。
2: 崔寅甫据此为赵惠定了两宗罪，朝廷规定官员不得交结外夷，此其一， 其二为康惠登的话中透露出

0: 赵慧为其帮了大忙，则其中肯定有利益关系。崔银福再仔细打探赵慧的来历，又有惊奇的发现。赵慧在中书省虽官职不高，然其拟文既快又准，中书省的大半公文皆出于其手，因此即得中书令姚崇的赏识。崔银甫由此深层次想到，赵慧之所以能帮助胡商打通宫中关节，是否是利用了姚崇的威力呢？监察御史虽官职不高，然其有一件好处，就是其奏文可以直达皇帝手中。崔银甫于是抖擞精神，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字，密封后送入宫中。李隆基阅罢此文，派人将崔银甫唤入宫中当面询问。李隆基扬起崔银甫的奏文，冷峻问道：
1: 崔御史，此文非是你臆造而成的吧？
0: 崔银甫小心答道：
2: 微臣暗中访查越狱，虽未得二人亲口复辩，然事实彰显，实不敢妄自臆猜，以欺瞒陛下。
0: 崔银甫将奏书送出后，心想皇帝越后让有司核查，则可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料皇帝如此郑重其事，竟然将他召入宫中亲口问询，令他喜出望外。
1: 朕好像听过姚公数次提起赵慧的名字，好像此人文笔甚好，可堪为用啊。如此为文之人，若交结胡商得人好处，此人必不简单。
2: 陛下圣明，赵慧在中书省虽为七品官员，然他自是姚崇信任，似乎未将其他上官放在眼中。微臣以为，赵慧之所以敢交结胡商，实因其恃宠见之狂妄，则姚公也脱不了干系。
0: 李隆基看到崔银甫将赵慧的事儿往姚崇身上引，心中忽然有了异样的感觉。他沉思片刻，说道：
1: 你未明详细，焉能扯上姚公？也罢，须将此事弄个水落石出。崔御史，朕让大理寺助你，速速将那名胡商与赵慧捕入大理寺询问，由你亲去主审。
0: 崔银甫心中顿时乐开了花，心想这一次奉旨勘问，定能大功告成。他伏地叩拜，以谢皇恩。崔银甫走后，李隆基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赵慧是否有罪，此为无足轻重之事，然其身后的姚崇倒是颇费思量之事。李隆基翻来覆去，始终想的是一件事：赵慧如此无法无天，姚崇是否知情？大理寺拿人时并未大张旗鼓，姚崇得知赵慧被大理寺捕走的时候已到了第二日的下朝之后。姚崇初闻此消息，登时勃然大怒，问道：
3: 这个班景倩平时还算妥当，缘何这一次昏了头了？他拿了我的人，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个，他到底想干什么？来人，去把班景倩叫来。
0: 第229集，姚崇时机。自唐太宗开始，其改变此前皇帝堆土成陵的成例，开创因山而陵的办法，遂成为后代君主造陵的定式。太上皇李旦的陵墓选在京城东北方向百里处的峰山之上，此山与秦岭珠峰遥遥相对，周围峰峦起伏，山川壮丽。最奇妙处在于峰山形同座椅，实为风水绝佳之处。此陵于开元二年开建，以山为冢，在山腹中开凿地宫，在地面上绕山筑城，现已初见规模。

0: 李隆基叹道：“
1: 父皇今年不过55岁，奈何疾病缠身，如之奈何呢？”
0: 姚崇道：“
2: 人生受邀有期，天命不可违。陛下孝明天下，待太上皇可谓体贴甚细，不可因此劳神伤身呐。”
1: 哎，若朕能待父皇少些痛楚，朕定感激上苍慈悲。
2: 陛下不可如此，臣去看太上皇之时，太上皇眼观朝政之事渐趋平稳，其心甚慰。陛下身系社稷之重，若轻贱自身，则国家危殆。太上皇若知此情，定会心伤不已，如此反对太上皇不利。
1: 姚公啊，我们一定要多想些法子，争取让太上皇的身子大好起来，如此方为天下之福啊。
0: 李旦成为太上皇，即从太极宫迁入百福宫，从此开始了颐养天年的岁月。李旦刚刚成为太上皇的时候，因心伤妹妹太平公主之死，不免对儿子李隆基有些恼怒，为此沉默寡言了许多日子。随着岁月的慢慢流逝，又见李隆基励精图治，国事一日比一日好起来。方悟自哥哥李显成为皇帝以来，还是以此子当皇帝最为称职，心中的不满渐渐平息。李旦素为恬淡的日子，心情平复之后，日日待在宫中，或听乐，或为书，或钻入故书堆里研究训诂之学，日子过得相当的充实。李隆基经常前来问安，并让宫内上宫每日送来饮食用具。李旦为太上皇，绝足不问朝政之事，如此便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有了很大的差别。李渊当了太上皇，还非常关注朝政之事。唐太宗派李靖打败了东突厥，李渊闻讯喜极而狂，立刻在凌烟阁置酒庆祝，并让儿子李世民起舞助兴。李旦不像李渊那样多事惹皇帝讨厌，其日常无声无息，似乎天下根本就没有这个太上皇。按说李旦与李隆基这对父子互不干扰，则李旦的清静日子可以长久地过下去。然李旦的身子不争气，这年春节之后忽然虚弱无比，就此卧榻无力再起。李隆基为了彰显自己的大孝之名，这日听了一名方士之言，决定大赦京中囚犯，为父皇祈福。然这些招数毫无用处，李旦又卧榻两月，时间进入6月，随着热气一日比一日愈浓，李旦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李旦死后，李隆基为其上谥号为大圣真皇帝，庙号为睿宗皇帝。再说姚崇非常关注赵惠的案情，他不屑于问询崔寅甫，数次召来班景倩打探情况。班景倩起初以未插手为由却之，到后来看到姚崇的殷殷之情，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就劝说道：“
3: 姚公，下官以为此案情复杂，您最好不要再问了。”“
2: 哎，我岂能不知，然赵惠毕竟为我的属下，其家属日日来求我，我若不管，是不是有些薄情啊？”“
3: 下官听说此案已大致审理俱结，那胡商言之凿凿，将行贿之金说得一点不差，赵惠也予以认可并画押确认，则此案已成铁案。姚公熟谙朝廷律法，当知赵惠之罪，当死啊。”
2: 我曾经找过圣上，恳请圣上准许赵慧退出会金，如此保下一条命来。
0: 班景倩张嘴欲言，又把到了口中的话咽了回去。是时，李隆基替父祈福的大赦令刚刚发至刑部和大理寺，班景倩来之前已看到此诏令。只见诏令的末句单独写道：“独不赦赵慧。”班景倩心想，姚崇为中书令，则皇帝赎此大赦令肯定会与姚崇商议。然观姚崇那茫然不知的神情，他此时肯定不知有此诏令。班景倩由此隐约猜出，皇帝不与姚崇商议，则二人已透出生分。既然这样，自己还是少说为妙。姚崇到了这日黄昏之后，方才得知皇帝大赦令的详细内容。他闻之后，颓坐在衙中案前，一直到掌灯时分。中书省这日又轮到齐汉值日，他得知姚大人独坐衙中且不掌灯，大为奇怪，待人入室燃起灯烛，关切地问道：“
4: 姚公，是否又有急事儿需连夜来办？如此下官先换人为姚公准备晚饭如何？”
0: 姚崇看见齐汉，忽然想起那日二人在此关于旧时宰相的对话，心中不由感慨万端。
2: 旧时宰相，是了，人若到了狂妄之地步，已然近乎无知。我自诩为旧时宰相之时，其实宰相之路已走到尽头。
0: 姚崇此时心中异常清醒，他已然洞悉了李隆基此行为的真实含义。他向齐汉挥了一下手说道：“
2: 罢了，没有什么事儿，我这就离衙回府。”
0: 姚崇说完此话，慢慢撑起身子，缓缓步出室外。齐汉眼观姚崇那略显蹒跚的背影，不敢再问，呆立当地。院内的月光如水，姚崇缓缓走动，身影在月影下显得奇长。姚崇知道明日该是找皇帝请辞中书令的时候了，则此夜晚为自己宰相生涯的最后一段时辰。姚崇想明白了此事的真正含义，李隆基先是指使崔寅甫审理此案，并迁入大理寺询问赵慧。一个七品官，何至于让皇帝如此大动干戈？那么真实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即皇帝认为赵慧素为姚崇宠信之人，则赵慧的行为或出于姚崇的授意，或恃宠而为。此后姚崇甚为关注赵慧案情，并亲自找皇帝求情，由此可为旁证，皇帝已对姚崇生了疑心，此为千真万确之事。且姚崇求情之时，李隆基始终不说一句准话。姚崇为相数年，多少事皆由自己独立处理，皇帝对他十分放心，缘何如此一件小事，李隆基竟然不给他一点面子呢？大赦令中的独不赦赵慧，姚崇认为这句话就是写给自己看的。姚崇明白皇帝以此事告诉自己，你姚崇欲下不言，且有结党之嫌，那是不能给一点面子的。皇帝若对宰相起了疑心，你还能继续干吗？姚崇积数十年的仕宦经验，若不明白此事且不能及时决断，他也难以走到今天。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解。

0: 开卷有声。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 这几天啊，各个地区啊，可能都感受到了不同的热，那的确太热了，而且因为这热射病导致心梗猝死的老人、脑梗猝死的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前天北京疾控中心呢开的会，啊，回来呢

给我们传达的只是精神。你知道，就这一个月北京急救多少心脑血管病例不？1.8万例。我想这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人来说呀，那不是一个什么好事。你眼下格外得注意了，这1.8万例心脑血管病，这是北京120这近30天的抢救病例。可能有真的假的，你上北京那个卫健委那官网上啊，120急救信息中心你看一看啊，就这一个月北京急救中心啊派出的急救车用于急救的案例中，第一位人数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120出车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脑血管疾病。所以前天开会也说了，这立秋前后心脑血管病高发。我记得在2011年啊，中国气象学会联合发布的《心脑血管疾病与气象关系分析研究》一文中显示，心脑血管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但以立秋、冬季为高发季节，所以大家要关注气温啊，关注这季节的变化。天气和季节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人来讲，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不好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我心脑血管啥问题没有，那就怎么变化可能跟你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有这心脑血管病，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啊？这种不稳定的气温对于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很多人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发生脑中风，发生心梗，甚至只是因为洗了个澡。你像前天我收入院一个患者，那不就因为洗澡吗，突发的心梗啊。这洗澡的时候啊，气温相对偏热，洗完了之后呢，从那个浴室走出来，外边的温度又低，所以这个血管呢又突然一下子遇冷收缩了，所以这就会出现什么呢，急性意外或者突发性的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所以这个时候有6个时刻要注意。第一，温度变化时刻啊，不仅是季节的变化，就天气变化也会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这个气温变化也会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哪怕说洗个澡，就冠心病患者洗脚时受到凉水的刺激，也容易引发心血管的痉挛。人的这个手脚啊，直接都是连着心脏的，心脏不好的平时一定用温热水洗手，不要省那点钱。就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是现实，不是玩笑。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就凉水洗个脚，然后出现心脏不舒服了，心绞痛了，就因为这件事而诱发心肌梗死。你包括有的家庭现在呢，热了开空调，你说这很正常啊，的确热了开空调，但是人老了，这个血管自我调节能力差，尤其是动脉硬化严重的，其实动脉硬化严重的啊，为啥说影响心脑呢？关键季节变化的时候，或者这个温度变化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今天这个阴天，今天下雨，你阴天下雨，那气压肯定低呀，对吧？你正常人那个血管有弹性，它就能应对，血管有弹性，有自我适应能力，但是呢，你动脉硬化，你的血管它就管控不了了，啊，心脑供血这块它就拿捏的不准了。往往遇到这个忽冷忽热这个刺激，你无法迅速的去调节，所以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胸闷呐、气短呐，或者心跳的异常，或者是高血压、眩晕、头疼。

啊，这非常容易引发心梗或者是脑梗意外，所以啊，这个时候往往更容易出现一些心脑的意外情况。第二个呢，这个时候人的情绪波动比较大，啊，不知道什么不顺心的事啊，哎，让你沾火就着，有的时候自己可能都控制不住，啊，还想着呢，可别生气，别生气，是吧？但是呢，说实话。这气就上来了，人的一生气呀，心率就加快，啊，血压就上升，所以你心脏是非常容易疲劳的。论西医讲，啊，你这脾气一上来，交感神经兴奋，这一兴奋，心跳加快，心跳一加速，心脏血管收缩，心血管这一收缩不要紧，它降低心脏的这个泵血，所以。心肌缺血了，这一心肌缺血，它就会引起什么心绞痛，啊，就会出现，胸闷、气短、憋气、上不来气儿。那严重呢，就是急性的心绞痛，甚至突发心梗猝死。所以你看，冠心病患者愿意找那气性大的人，对吧？你包括很多中年人，工作太过繁忙、高压、紧张等等。不断的刺激人的交感神经，如果始终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交感神经啊长期太过兴奋，就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负担过大，心率加快，产生心律失常。那长此以往，心脏必然会受到损害，导致心脏事件发生。所以，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包括糖尿病患者。你要克制好你自己的情绪，就啥事儿捂的啊，稳稳当当的啊，别急躁，讲话了稳心稳脑啊，把心脏这口气儿啊给它理顺喽，是不是？把觉睡好喽，啊，不出事儿为原则，对不对？啥事儿往开了想，你就寻思，就啥事儿还有你的身体健康重要啊，对不对？遇事儿别钻牛角尖儿。啊，同时啊，抽烟喝酒的，你少抽点啊，少喝点啊。这个烟酒啊，咱说句实在话，不是啥好东西啊。要是能戒掉的话呢，那尽量给它戒掉。第三个呢，就是排便和晨起，这个时候人心律不齐啊，心慌明显。你看以前有个说相声的，不就这个时候上厕所啊，完突然。心肌梗塞就去世了嘛？走的时候，72岁，急救人员赶到他这个住宅的时候，这老先生正在那马桶上坐着呢，啊，身体靠在旁边的那个墙上，这是保姆发现的，说1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出来呢？进去一看，发现不对，就马上打的120，120来了，一看一检查，血压为零，啊，没有脉搏了。四肢也已经变得冰冷了，那人没了。咱们不少的中老年人呐，大便普遍不是那么太顺畅，对吧？那么当用力排便的时候啊，他这个腹内压力增大，所以他就导致我们的血压会迅速上升。那这些呀，都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梗、脑梗，啊，导致猝死。所以，冠心病患者啊，包括一些中老年人，在上厕所时切忌用力过猛，因为这个时候你本身心率就是不稳定的，所以你非常容易造成房颤或者早搏。你房颤一旦厉害了，瞬间这人就过去了，瞬间就血栓在那儿了，瞬间就突发心梗猝死或者脑梗猝死。啊，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听我的，你千万你别起太早，啊，你4点钟就起来，你别讲，啊，你说我5点钟我就出来了，我上外边去了，你千万别这么干，是不是？你再躺上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你怎么的也得6点钟或者是6点钟以后你再出门，你记住了，早晨是心血管病的一个危险时刻。不少人在这个时刻被剥夺生命，千万别起来太早。

0: 并没到六点的出门了，有的讲话我四点多我就起来了，你起来早干啥去？人上岁数之后啊，各方面的功能都不能跟年轻人比了，你有的那位置血管已经老化了，心脑血管是非常容易破裂的，而且上了岁数你的血液是非常粘稠的，所以非常容易形成血栓，造成栓塞。这就需要你早上起来包括活动啊，都应该怎么的放缓慢。反正你就记住一点，立秋过后八月份九月份这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的季节，心脑是大事啊。如果你要信我的这个舒和香啊，你吃点，这也是吃了比不吃强啊，最起码它能让咱们安安全全的，最起码这个心脑意外它找不着咱们呢，是不是？你说本身吧你心脑就不好，完你还不注意，那你不出事那谁出事啊？你像这个时候你吃点舒和香，最起码它心脏它稳呐，对不对？每天心脏稳一点，心血管通一点，心脏跳动的力量啊能强一点，最起码每天它都是好那么一点点。而且这东西你别忘了，它积少成多呀，记住那活儿它不是一天干的啊。过去讲话了，长征它不是一天走完的，什么药你说啊我一天两天我就吃好，哪有啊？我觉得最起码舒和香这药吧，你每天你吃点，咱不用多，你八月份九月份你给它吃上，每天吃点，最起码你的心脏每天都能安稳点，心脑每天能够稳定一些，心脑血管每天能够通一些，心脑每天强一点，对吧？心脏每天跳动的强一点，脑血管每天它护着一点啊，对不对？它每天都能得到一些保护啊，最起码让守护成为日常啊。咱不能说我现上轿现打耳朵眼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舒和香你给它用上，最起码心脑它有个防护，最起码让你有一个好心脑啊，让你有个好生活，健健康康的，那不比啥都强吗？所以有些话我也是借舒和香这药啊跟大伙说说，这药啊在治疗心脑上那真不错，讲话了好药。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咱们心脑患者呢都能吃上都能用上这个药，而且尽量让大家伙是少花钱。你像咱们之间啊，为啥想法一致呢？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为啥呢？因为我也是老人，尤其我还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最能体会身体不好是一种什么心情呢？你知道啊，我最受不了什么吗？我最受不了人老了难心呐。你不知道，有的因为病让儿女嫌弃，有的呢真是一辈子啥也舍不得，最后那点钱呢都给医院送去了。我希望咱们这些上岁数人呢过日子能过得好一些，对吧？每天都是好日子。你像我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把这病看好，在用药上我给你把把关，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得跟那个小伙子似的啊，咱达不到，最起码你用上之后能见效，吃上之后能减轻疼痛，吃一段时间呢能够改善，就是能好不遭罪，生活咱们能一天一天的正常过，这就行。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你把握住。
1: 苏和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

0: 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就像苏合香这个药，效果你就放心。我在医院跟有的患者讲，我说你的心脏病太重了，心衰都四期了，还有心梗冠心病，你就得吃苏合香，因为这个药顶级了。你吃上这个，你再不见效，再没改善，那你说你还用啥药啊？我记得我治过一个冠心病患者，这女同志70多岁了，家农村的，啊，高血压病史20多年了，主要是心脏问题，有冠心病，说严重到啥程度啊？在床上不能平卧，双下肢浮肿，送来的时候，他儿子跟我讲，已经不吃不喝2天了。我说尿怎么样啊？尿也没有，很少，啊，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就问他我吃什么加药呢？说吃的那个尼群地平，啊，在家呀就是常年吃阿司匹林苍龙片，还有那个E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就做心电图吧。做完心电图，心率1分钟102次，抽血查了一下肌钙蛋白，啊，一看，哎呦，肌钙蛋白还高，那这是心梗啊。是吧，正常用药呗，利尿药、扩血管药、抗凝血药就全给用上了，那安茶碱也注射上了，啊，硝酸甘油泵也给顶上了，但这病人心率始终不稳，啊，血压始终就是过低，那，啊，高压100，低压50，啊，你看送来的时候血压挺老高的啊，经过用药血压低了，这正常人行，70多岁，这岁数人容易一下子血压下去，容易一下子心衰过去，就非常容易引发心衰死亡。啊，在医院也是治疗了几天，始终也不见啥好转。完，开始慢慢的言语不利，牙关僵硬。啊，他这儿子呢，也想放弃治疗了，因为报销的比较少。而且农村你说哪有那么多钱呢，对不对，你住几天院，你关键是看不出啥效果来。啊，后来呢科室大夫会诊就把我给找过去了。啊，我看了一下情况，看了一下老人的用药情况，我说把那个口服西药就都停了吧。啊，说那停了怎么办呢，我说先给他用上苏合香看看。啊，你要再不行就没办法了。因为老人这个心率始终不稳定，说白了随时可能心脏透停死亡。没想到老人用了3天就出现了好转，老人家精神头啊明显好转了。这人你别看上岁数了，但是他的病情啊要是见效了好转了，他不装假啊，逐渐的出现着食欲了啊，吃饭吃的多了，排尿增多了啊，那就继续用吧。一周之后，老人胸闷气短的情况有所缓解，精神呐、啊、食欲啊，哎，明显有所提升，而且已经能够完全平躺入睡了。那就继续坚持用，半个月后，老人的症状好转的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达到出院了。啊，出院时候老人家高压140，低压90，啊，老人感到非常高兴，心率每分钟是8下左右，你看。老人觉得身体非常舒服，啊，也稳了，也是不愿意住院。这老人没有愿意住院的，啊，心也不慌了，是不是？也不心悸了。所以这人呢，只要心脏一稳，这啥都好办，啊，心脏的憋闷疼痛呀，也好多了，说话也不糊涂了。后期啊，让家属给老人继续服用这苏合香。1年后，家属带老人来复诊。啊，老人一切良好， 脸上满面红光的，是说话呀，是吃饭呢，是睡觉啊，一切正常。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其实咱们很多人呢担心这药不对症，你听我说，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如果你拿它当降糖药吃，那肯定不对症啊；如果你拿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是不对症的。因为舒和香它是专业治疗心脏病的药，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所以无论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衰呀，心脏有早搏房颤偷停啊，还是二尖瓣三尖瓣毛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啊，还是高心病分心病肺心病，你吃了它就对症。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淤血，还是已经出现了半身不遂的，还是小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的，舒和香都对你症。就它治疗这个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了再给你救心啊，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先给你安脑，让你的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病的药、脑血管病的药还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啊，第一个心脏感到特别稳，第二呢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特别好啊。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但凡是心脑血管药它都能通血管啊，都能通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哈，你先看它能不能改善你的睡眠，你就看你这个睡眠，你就看你吃上这药你睡觉好不好，心脏稳不稳定啊，你吃上这药你脑袋稳不稳定，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个药啊主要是治心脑，尤其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这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这个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神经脑血管都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啊，都最后是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更需要用。到目前咱们大伙用这个舒和香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吧，大家反响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睡得特别好啊，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脑血管，就是心脑药都通心脑血管。我告诉你，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之后你睡眠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的啊，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的，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个药啊主要是治疗心脑。你像我这辈子啊，我也净跟咱们这心脑病打交道了，这个心脏也不好，脑血管也不好，我说句实话不好治，不好治。为啥说不好治？很多时候你像上医院你看病的时候，这病都已经做成了，你都已经耽误很长时间了。为啥耽误了？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你看同样心绞痛，每个人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心绞痛患者呀是胳膊放射疼，有的呢是手尖疼，有的是手腕子疼，有的心绞痛患者呀就单独牙疼，但是他不是哪一颗疼，他是满口牙疼。那有的心绞痛患者呢表现是啥呀，跟那个胃病患者似的，就一个劲儿的胃疼啊，包括

过食道这一条，反酸烧心。有的心绞痛患者呢，后背疼。有的说我在医院我也遇见过，啊哪也不疼，就心口窝闷得慌，憋得慌。所以很多时候很容易误诊的，尤其咱们说一些下边的一些乡镇的一些小的诊所医院，所以就误诊了，甚至耽误了。而且你像心脏病，它不像风湿骨病，风湿也好啊，骨病也好啊，你就考虑啊骨膜风湿就行，心脏病不行，你要考虑到心血管，你要考虑到心脏神经，你要考虑到心脏瓣膜，考虑到心肌，所以心脏病不好治。脑血管病也是一样，怎么的，太精密了啊，所以呀、啊、你到医院你去看这个心脏病，你看心脏病啊有二三十种，什么冠心病、高心病、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病啊，还有这个风心病，对吧，啊由风湿引起的心脏病，还有肺心病，还有颈型心脏病，对不对，你光心脏这些合并症就十多种啊，你包括冠心病、心绞痛，这心绞痛里边具体还分为什么呢，稳定型的心绞痛和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性的心绞痛，心肌缺血性的心绞痛，你就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又分为劳累型的心绞痛、静息型的心绞痛，就心梗都分多少种。所以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绝不是说我吃点那个补气补血的药就能好的，不是啊，我吃点什么生物制剂就能好的，我跟大家说过啊，不是那样的。舒和香的药啊，首先第一它不是补气药啊，不是补血药，更不是什么补肾药啊，不是滋阴的补阳药，不是，这是一级心脑临床药，就跟你平时吃的那药它就不一样啊，这是专业心脑药啊。你像咱们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啊，家是沈阳的女同志，70多岁啊，胸痛半个多月了，那、啊、跟我讲4月份从医院出来啊，房颤心绞痛，跟我讲有高血压病史30多年，40多岁就高血压，血压最高是200，低压是110-120，你想想多高了。平时啊也没有规律的去服用一些降压药，就是想起来了难受了就吃啊，没事了就跟没事人似的，所以这血压控制的是相当的不好了。2年前又查出脑梗，今年4月初啊，没有任何原因突发胸闷胸痛，同时呢有头晕，还有这个左肩膀头放射疼痛啊，在左肩背啊，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当时量的血压高压是180，低压110，医院又给做的心电图说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硝酸甘油丹参滴丸来进行服用，这头痛啊头晕啊是暂时缓解了，但仍然有间断性的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发作2次，这突然有一天呢就胸痛加重了，伴随着胸闷大汗，那服用这个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不明显，家人一看不行啊，就赶紧给送到医院，当时医院一看这情况，赶紧就给收入院了，给抽的血，结果查出来是心肌梗死，完事医院给用的那个血栓药抗凝药，大夫这么告诉他的，说你不缓解最后只能支架，后来验血又说你血小板太低了，贫血挺严重，这还支架不了呢，就这么的在医院住了10多天，一直用着抗凝药、扩血管药啊、降压药等等，效果也并不明显，这治了10多天，只能说疼的没那么厉害了，但心脏还是慌还是颤，出院回家静养吧啊，回家也不行，躺下也躺不下去，心脏的憋闷始终还有难受，就像有一块大石头似的在这压着，他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什么都能受得了，
就这个心

0: 通道，那就是给大伙申请了个特病啊，给大伙按照特病去走的这个价格，所以他就有优惠啊，直接给大家500块钱一盒，同时呢买三盒再送你三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正常这一盒药吃一个月，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呢你病重的你就得多吃点，病轻的你就可以少吃点了。所以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走的，那有特殊的优惠照顾，直接就是500块钱一盒，同时买三盒再送你三盒。为啥呀？就是考虑到让大家伙能多用一段时间，而且送的你不用花钱，是不是咱也省钱了？所以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也就500块钱除以2呗，那不就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吗？合适吧？相当合适了啊，200多块钱，咱说你上北京，你说我得挂个专家号，我好不容易来一回，我得找个好大夫给我好好看看，可以啊，挂个专家号700-800的，甚至还有上千的，对吧？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因为药给我们的很少，所以咱们每个人呢都有限购啊，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能定多少的，一个人最多就是限购三盒，那一个人最多就三盒，完了之后买三盒再送你三盒，你想多买买不了，那一个人就三盒。前两天立秋就过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好好的注意注意你的心脑，这活动啊还有不到一天就结束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立秋了，医院病人患者也多啊，医院也缺这药，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而且这药的价格在医院1000多，给到咱大家伙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买三盒再送你三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相当合适了。那舒和香吃过的都知道，对不对？你怎么的都得上千块钱，你这回赶上了是200多块钱一盒，所以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啊，有那个心绞痛、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赶上了，赶上这活动了，讲话药也好，药也便宜啊，那就俩好嘎一好，对吧？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争取来的这个机会咱别错过了，对不对？哎，这机会争取下来不容易啊，就这一次，买三盒再送你三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每人限购三盒，一大盒200多块钱，合适，到啥时候都合适，这叫舒和香，所以赶上了你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一次。我还是那句话，立秋了，心脑此时不治，你待何时啊？你等什么呢？对不对？你非得等到你病情加重了，讲话了，心梗了，啊，不敢动换了，脑梗了，瘫痪了，你再去治啊？那不就晚了吗？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说为啥限购啊？啊，为啥只让购买三盒？就是因为咱没那么多药，还没订购的，你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你赶紧打电话，你报名预定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

0: 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张林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老师您好，朱和江，我想问你三盒，有那秦岭的地方才能报名不？
2: 正常来讲啊，咱们这个活动是在进行当中啊，但是呢，你像我们说铁岭地区，包括咱们这锦州地区啊，我看昨晚那个统计出来的数据，所剩的书和箱不多了，所以说你要报名的话呢，你就抓紧啊。
1: 呀，那能报就行啊。
2: 嗯，
1: 我这头两天吧，我订了六盒书和箱
2: 啊，
1: 我和老伴儿吧一块吃呢。
2: 嗯，
1: 这快递吧第二天就给送来了。
2: 嗯，
1: 你之前不是说免费试用吗？
2: 嗯，
1: 我和老伴都领到了
2: 啊，都用过，
1: 一共有六只。
2: 对，
1: 但是呢，都我自己吃了
2: 啊。
1: 我就吃完了吧，正好买的药也到了，我就接上了。我就前前后后吧，用了差不多十多天了。
2: 嗯，
1: 最后两天吧，我就怕药断了
2: 啊，
1: 所以一天呢，我就用半只，不舍得用
2: 啊，
1: 这强挺着吧，等到你活动了
2: 啊
1: 啊，用完这十天吧，这效果还别说，真挺好的
2: 啊。
1: 嗯，昨天吧，我一个亲戚看我恢复的挺好吧，
2: 啊，
1: 你打听这药吧还不贵，
2: 嗯，
1: 托我帮着订上三盒的
2: 啊，就是让你
1: 他叫王桂玲，您帮着当你三盒书和箱呗
2: 啊，是你的一个亲戚。啊，让你帮忙去订这药是吧？
1: 对呀，对呀。
2: 啊，因为正常来讲，咱们每个人呢，只能是限购三盒。
1: 哦、
2: 但是你说亲戚他需要，哎，那么咱们留亲戚的姓名和电话，这样的话呢，咱们是可以的哈、啊。行，我记一下，完了让学生啊直接跟他联系啊。
1: 哎，好好好好，
2: 哎，
1: 谢谢，
2: 好嘞、
1: 啊。
2: 那你跟我说说你那个情况。
1: 对，
2: 啊，
1: 我就是说呢。您、说那个心脏病吧，
2: 啊，
1: 就我吧，就是说总觉得跟别人还不太一样。
2: 怎么的呢？
1: 我那个上西医那看吧，都说吧问题不大，
2: 啊，
1: 但是吧，我就是那个乳房下头那块吧，就总感觉那丝丝拉拉的疼。
2: 左边右边？
1: 左边。
2: 左边啊，基本上就是心脏，
1: 啊、
2: 嗯。
1: 那个疼吧，也不是说受不了，还能挺住、
2: 啊。
1: 完了之后吧，还总那么腾腾腾，就那么腾腾跳。跳的吧，睡不着觉，这心脏吧一腾腾跳吧，那火啊、就嗡嗡的，挺的那脑盖子都疼啊，就像要把脑瓜盖子掀起来似的。这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血压可能上来了，但是吧，这一量的血压吧，血压还不高。
2: 那、血压不高。
1: 后来吧，我才知道这可能就是火。
2: 啊
1: 啊！我就特别喜欢中医，
2: 啊，
1: 所以平时吧，我也就像那个中医观察看舌头啥的哈，我也照镜总看。我这个舌苔吧、是那个薄白苔，但是吧，中间有一道大裂纹儿。
2: 哦、
1: 哎，一个大长口子、
2: 哎呦，那就不好。嗯、
1: 完了吧，那个舌尖吧总是红的、这个舌尖吧还像夏天吃草莓那个有红红点点的。
2: 啊。
1: 啊，然后舌头
2: 就
1: 下边
2: 那
1: 个青筋吧，虽然它不是那么粗，但是吧颜色挺深的，舌头两边吧也红。啊，我为啥说我和别人心脏病不太一样呢？
2: 嗯，
1: 人家别人吃点药我就感觉到能顶过去，能顶点事儿哈、我这吃药就感觉到不顶事儿呢。以前吧，我也吃过这个贝塔乐克，还吃过这个松针养心，
2: 嗯，
1: 但是都不行，包括医院开的西药吧，效果也不像别人那么明显。那么最近两年吧，这颈椎也不太好，这血压吧跟着也高着，
2: 嗯，
1: 所以每天吧就得吃药控制。现在吧就是能在140到150那样吧，反正一直吧也没到正常值。
2: 嗯，的确，咱说这个，你看都叫心脏病，但是每个人的表现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还不一样。
2: 哎，像你总是说丝丝拉拉的疼，而且在乳房的下边。基本上我们能判定它就是心脏的问题。
1: 哦。
2: 啊，那这种丝丝拉拉的疼呢，我们考虑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心绞痛。但是这个心绞痛不是说有人讲啊心绞痛不可疼可疼的了吗？有些人他是隐隐的痛，有些人他是针扎样的疼痛。啊，那么如果说疼痛都特别严重，甚至有濒死感了，我们怀疑这就是心梗了，知道吧？哎，所以说你现在可以肯定来说就是有心绞痛。啊，但是只是说疼痛的位置啊，心肌缺血的位置跟别人不一样而已。 血压也

0: 个呢，就是从咱们自己描述的这个舌苔上来看，那肯定是有火。啊，舌尖啊，那个部位是我们的心的部位。啊，舌尖有火，甚至有芒刺儿啊，就说明火大。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咱说你吃什么贝特勒克啊，这些东西肯定不太管用。因为贝特勒克它的确管心，但是它是调心率的。
1: 啊，
0: 你像咱们现在针对于我们心脏病的治疗呢，咱们有苏合香3到5盒左右，你这病基本上就能好挺好。啊，好个差不多的，知道吧？因为啥呢？首先第一肯定是先稳心，就是让我们心脏啊先稳定啊，别那么难受，别那么扑腾乱跳。第二一个事儿呢，通心，就是得让咱们心血管能正常的供血，心脏供血了之后，你这个心它就不疼了。这两样咱们舒和香一个药就给你做到了。
1: 哦，
0: 嗯，所以你放心用就行啊。
1: 啊，
0: 嗯，
1: 太好了。我这后来吧，也是经理你介绍听了你的节目
0: 啊。
1: 那天吧你正好讲心脏的事儿
0: 啊，
1: 我一听吧，这有个人比我还严重呢。
0: 嗯，
1: 他心衰了。
0: 嗯，
1: 但是人家用那个舒和香的好多了
0: 啊。
1: 所以之后吧试用，我和老伴就都报上了。到今天吧正好也用了10天。
0: 嗯，
1: 舒和香用上2-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心口窝不那么死死拉拉疼了。
0: 啊，
1: 我当时吧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呢。
0: 啊，
1: 但是后来吧用了4-5天，我慢慢的品上，确实是得舒和香这药的效果。
0: 你看看
1: 我这慢慢的吧，这心脏开始稳当了，不那么疼跳了。
0: 啊，
1: 这浑身嘛开始也有劲儿了。走道的时候吧，这两条腿都比较轻巧了。
0: 哎，
1: 我到今天吧，这心脏强太多了，这心里也敞上了，胆怯也顺畅多了。
0: 嗯，
1: 哎，我就照镜子哈，我这舌头都有变化了。
0: 怎么的？
1: 因为这个舌尖不是像以前那么红了。
0: 啊啊
1: 啊！啊，舌尖那小疙瘩吧，
0: 嗯，
1: 没有了。
0: 哎呦，那不挺好吗？
1: 对，那个舌下边那个筋吧，就是那颜色也浅了点儿。
0: 你看看。
1: 啊，嘴唇比以前能变红润了。
0: 啊，哎呀！
1: 啊，再有吧，我昨天那个一量血压吧，也下了一点了。
0: 啊，
1: 135/82的，比以前强多了。
0: 那、啊啊、好，他不光是说血压降下来了，而且你这血压是标准的。
1: 啊
0: 啊，这是标准的。
1: 这个时候
0: 啊，
1: 这个血压一下来，我这头脑也特别清楚。所以说，大林老师这个舒和香啊，真不愧是心脑专用药啊，这心脏真是效果太好了。
0: 那肯定啊。嗯，他要没有这2把刷子，他不可能成为专药啊。
1: 是，
0: 而且呢，你像舒和香，针对于咱们心脑的这种治疗，它是从根上帮助你恢复的，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改善症状、哦、啊，因为它是稳心、通心、救心的同时呢，它能帮助我们把心脏的功能恢复正常。哎，所以你就放心用就行了啊，挺好。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所以我亲戚买靠用的好吗？这他也要用吗？
0: 啊。
1: 所以就帮给他订3盒舒和香啊，一定要帮忙给订上。
0: 行行行，一会儿我让学生啊跟咱这亲属再联系联系啊。
1: 好好好，多谢了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好嘞，
1: 哎哎，大林老师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3送3，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家是绥化的
0: 啊。
3: 我叫王烈，我老伴
0: 啊
3: 叫杨荣
0: 啊。
3: 我是替我老伴来报名舒和香的
0: 啊。给老伴报。
3: 哎，请你帮着给订上3盒的
0: 啊。
3: 哎呀，这着急呀、啊、这。哎呀，
0: 别急别急、咱现在这个活动啊还在进行期间呢，明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咱还是有机会的。
3: 哦
0: 啊
3: 哦哦哦哦、
0: 啊、
3: 那好那好啊。
0: 老伴儿是怎么情况啊？有心脑病啊？
3: 对，我老伴儿、
0: 啊、
3: 是脑梗
0: 啊，
3: 也是也是高血压引起的。我老伴儿这人呢、啊
0: 嗯，
3: 我那个不想憋咧，女同志那般细心思
0: 啊，
3: 他是大大咧咧的，啥都不当回事儿，那个血压高你也不爱吃。

0: 哦，七八年前呢，他说手脚啊有点不听使唤，想卖啊也卖不开布了，找村医一看呢，说不
1: 怎么
0: 行，
1: 说？
0: 这情况得赶紧上医院呢，到那儿就说是脑梗，说你这是发现及时，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1: 人那挺好，
0: 但开了一堆西药啊，什么阿司匹林啊，什么阿司他汀啥的，这个药长期吃啊。后来是2022年那会儿吧，有一天我去买菜回来，发现他在地下躺着呢。
1: 哎呦，坏了！
0: 给我够急坏了，我一看这情况不对，赶紧的给他背楼下打车就往医院去了。到那边人家说是那个脑梗二犯，我又治了一段时间回家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刚开始翻身翻不了啊，说话也不行啊。人家说这个针灸好，我就给他针灸，一次啊就120块钱呢。
1: 哎呦，可不便宜。
0: 花了好几千呢，那多少能强点，但没完全好，走路啊必须得有人扶着，自己还不行。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这个病啊，其实他就是害怕你再犯。你像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你就得好好系统的去治。但是咱话说回来了，您说我也用药了，是不是？该用的方法也用了，这不叫系统吗？没有找到根儿上，真正脑病它的根源在哪儿？你包括它那个血压高，都是心脏的问题。心是管血脉的，对不对？你心脏出了问题之后，它没有办法去主宰这个血脉了。
0: 对，
1: 那么是不是这个血脉出现了异常？因为心主血脉，血是血液，脉是我们的血管。那你说脑袋上？它有啥？它就是这个血脉，它就是血液和血管啊，所以它刚好归心脏管。你心脏的问题没有解决啊，或者说你心脏存在着供血不足啊，或者说心脏存在着什么呢？心衰呀，那它直接就引起我脑袋的供血不足。
0: 对，
1: 所以说你在治疗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是心脑同治，而且必须得用着什么呢？就是这种能够专业治疗心脑的，你就像苏合香。这药咱说有机会用的话，那不就最好了吗？前段时间试用的时候有没有给老伴争取争取？
0: 前几天呢，有幸领到苏合香，这个药我见效可挺快呀。他自己说脑袋就清楚点了，
1: 对呗。
0: 后来呢，那个手拿东西吧也有劲儿了。等三天用完呢，我看他整个人有精神了，以前总是呆呆傻傻的，眼睛都发直。这两天吧还主动找你说话了。他让我呀看到希望了吧？
1: 是
0: 啊，心脏这两天也不错
1: 啊。
0: 原先一到晚上啊，也睡觉那会儿吧，就吵吵，心里这个憋得慌
1: 啊，
0: 心率吧还有点快。那个家里那个血压计上不是有那个脉搏嘛？每次吧都是90左右下。用上苏合香这两天啊，睡前不吵吵，心里难受了。那个晚上睡的吧也挺踏实的，
1: 那就挺好的。
0: 不那么爱醒了
1: 啊。
0: 那个大连老师啊，医院开的药啊，吃了七八年了
1: 啊，
0: 还是这样，也不少花钱呢。
1: 是
0: 有时候吧，那个给他吃的那个胃也难受
1: 啊，
0: 看到饭就恶心。我就合计吧，有了这个苏合香这药吧，让他心脑呢再好一点，再好一好。我不奢求啊，能跟正常人一样。哪管自己照顾好自己呢，能下去干点活回来有口热乎饭吃就行。所以啊，麻烦大连老师啊，一定给我把名报上。
1: 行。
0: 然后我看看我老伴的情况呢，那个光用那个苏合香啊是不是就行了，你看看再给指导指导。
1: 你现在就光给他用苏合香就行。先用个苏合香，先把心脏稳定住，心脏稳定住后血压就稳定住，血压能稳定住之后他最起码。他这个脑病不会加重，苏合香它能够帮助我们通脑，能够醒脑，能够救脑，所以为啥吃上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糊啊，不胡了八嘟的呢？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开窍醒脑啊，它是芳香开窍的，所以说先用苏合香就行，别的不需要考虑，知道吧？
0: 好，
1: 你先用着。
0: 有你这话，大雷老师，我就放心了。
1: 哎呦，
0: 这个今天吧，能够幸运地打进电话了，我就寻思啊，再问问我自己的，我血压有点偏高嘛？
1: 啊，
0: 那个在我没吃药
1: 啊，
0: 能在那个140到150之间吧。现在也没啥症状。心脏一累吧，就有点难受。 啊，平时没事，去年体检吧，发现了有糖尿病了。
1: 啊，
0: 血脂有两项也超标了。
1: 嗯，
0: 我寻思问问我这情况用舒克星对症不？
1: 嗯，
0: 要是能适合的话，你自己帮我那个给定上六盒的，我也吃点。
1: 行，
0: 那个
1: 你这么的，你今年是多大岁数？
0: 我今年69了。
1: 69就是咱说正常，你这个血压就偏高了。有多长时间了？你记得不？
0: 也就2年了吧。
1: 2年了，但是现在没有症状，没有头疼、头晕什么的哈。
0: 现在还没症状。
1: 没有哈、
0: 啊。
1: 但是呢，我刚才听说血脂也有2项超标。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包括有糖尿病，我建议你用。为啥呢？你不是说非得等到说我有症状了，有症状那叫病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也就是这病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已经开始对我的组织器官有损害了，所以那个时候用。啊，他肯定不如说在我没犯病之前，我先给他预防，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咱赶上这价，你要说没有这个活动，还是1500块钱一盒，啊，那咱们可以想其他办法。但是现在呢，咱赶上这个活动了，他省钱了，所以说，我建议你用一用啊。
0: 好好好好好。那大林老师就求您了啊，在那个给我直接报他6盒吧。
1: 行，
0: 我
1: 哥们儿跟老伴俩一共6盒，一人3盒。
0: 对对，我和我老伴儿一起吃啊。
1: 对，完了、
0: 这个、
1: 你这个呢，你就是每一天你不用用多，你每天用半支就行，甚至3分之1都行。
0: 哦、
1: 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记住，用就比不用强。
0: 说别的呀，我就不说了，我很激动的，我特别感谢大家老师，就是你们搞这个、
1: 哎、
0: 搞这个舒和香啊、
1: 嗯，
0: 确实是把我们给救了，得这么说
1: 吧？
0: 我把我老伴也救了，把我的这前程也给点明白了，
1: 是吧？
0: 我们老两口以后就跟着你走了，说啥也得抢这个舒和香了，你可别帮忙啊！
1: 行
0: 你可别帮忙啊！
1: 我跟徐阳也说一声。完了，给你订上，老两口一起用用啊！
0: 对对对，
1: 跟你健健康康的，自己乐呵，咱这也别给孩子添负担啊！
0: 谢谢啊，谢谢。
1: 哎，好嘞，
0: 有机会有机会，大连老师，我一定请你吃饭啊！
1: 哎呦，谢谢谢谢，
0: 请你到沈阳来哦。
1: 好，
0: 感谢你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3送3，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这就是人性，把人情冷暖讲得太透了，今天分享给大家。人为什么会心寒？无非是善良总被利用，真情总被欺骗，信任总被辜负，真心总被玩弄。你对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人对你却得理不饶人。你帮人时掏心掏肺，你落难时人却推三阻四。老话说得好，别人求我三春雨，我去求人六月霜。人情似纸张张薄，不经一事不懂一人。只有低谷时你才会看清，谁对你避而远之，谁对你不离不弃。也只有落魄的日子，才能让你看见最真实的人心。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真心，不是所有关系都值得你倾尽所有。有些热情注定会被辜负，好心给错了人一文不值，善良失去了边界只会耗尽自己。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这就是人性。善良不是软弱，包容不是纵容，别做无底线的老好人，别亏待每一份真心的热情，更别讨好任何一丝刻意的冷漠。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从此心有尺，心有度，人有变。缘来珍惜，缘去坦然。我知天高任鸟飞，也知话说三遍淡如水。所以山水一程，莫问归途，风雨路遥，各自安好。愿大家自由的灵魂，永不困顿于荆棘之中，百步之内，必有芳华。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6: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7: 第58集，侯妈带众人将杨氏架走。应季回头把依依扶起，发现她两眼是泪，众人纷纷议论。江雪英急忙对宾相说：“
8: 李成，快点儿！”
7: 宾相被提醒，急道：“
9: 李成，送入洞房。”
7: 喜凤将一段彩缎拿过来，一端交给应季，一端塞到依依手中。依依再次悄悄抓住了应季的手。应季发觉依依浑身在打颤。
8: 依依，委屈你了，别怕啊，有我呢。
7: 依依也刚强起来，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不怕。应季心中有事，忽然又回头朝外面瞅了一眼，还是没有看见王宗宇。依依抓紧他的手，含泪颤抖道，
2: 就是有天大的事，你也先把我送进洞房。
7: 应季点头，拉起彩缎，引着依依走出喜堂。众女人簇拥着这一对新人走向洞房，江雪英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离开。张妈和明珠看他，江雪英要走，又回头道，
8: 扶我洞房瞅一眼去。
7: 两人答应，扶起他跟着向洞房走去。应季转眼已经走出了洞房，来到二门外，发现王宗宇正朝大门外走。应季几步赶上，一把抓住他，
8: 快说外头出了什么事。
7: 王宗宇不说话。
8: 哎呀，快说话。

0: 他们来了。
1: 王宗宇问：“
2: 谁来了？”“啊，东家，你这会儿不在洞房里陪大奶奶？”
1: 应季厉声打断他：“
0: 别装糊涂，武汉方面的。”
1: 王宗宇看着他，还是不说话。应季已经明白了。
0: 走了多久了？
2: 啊，一个时辰了。
1: 应季回头大叫：“
0: 小栓，备马！”
1: 王宗宇说：“
0: 哎呀，东家，怕是追不上了。”
1: 应季不理他，催促道：“
0: 小栓在哪儿呢？快！”
1: 洞房内，依依顶着盖头坐床，喜凤和李妈刚在两旁站好，张妈明珠就扶着江雪英走进来了。李妈急忙对依依说：“
3: 小姐，榆次何家的表姑奶奶进来了。”
1: 依依急忙站起，喜凤扶她跪下。江雪英上前道：“
4: 起来起来，这孩子这么大的礼数。”
5: 依依说：“依依给表姑奶奶请安。”
1: 江雪英看她一眼：“
4: 你请什么安？
3: 咱是新媳妇儿，头一天到他们家，人还没认全呢，不用请安。
4: 我就是不放心，进来看看你是个什么样。好了，起来吧。”
1: 众人将依依扶起，依依说：“
5: 快给表姑奶奶看座。”
1: 喜凤、李妈答应一声，急忙给江雪英搬座位。江雪英坐下，看着依依：“
4: 好了，你也坐下。我刚刚说过了，今天头一天过门，人都没认全，你也犯不着给我看座。哎，应季跑哪儿去了？也不进来揭盖头，让孩子就这么顶着盖头见我。等会儿啊，看我拿拐棍打他。”
1: 众人都笑了，依依不笑，仍在床前侍立。李妈倒上茶来交给她，依依说：“
5: 表姑奶奶请喝茶。”
1: 江雪英被她的礼数搞得坐不住，站起来说：“
4: 罢了罢了，茶我也不喝了，我看也看过了。你这个样子呀，我们说话不方便。张妈、明珠，扶我走。”
1: 张妈、明珠上前扶她出门。江雪英回头发现依依跪下了。“
5: 依依送姑奶奶，姑奶奶慢走。”
1: 江雪英有点怜惜她了。“
3: 哎，你这礼数从哪儿学的这么多？要是我呀，我当年要是也像你一样嫁到这个家来，头一天过门才想不起有这么多礼数呢。快扶他起来吧。”
1: 李妈、喜凤将依依扶起，江雪英又走回一步，上前揭开盖头一角，用手捏依依的脸皮儿。“
4: 啊，表姑奶奶看见了，你是个好的，我放心了。一个等重的金人儿，值。”
1: 说完丢开手转身就走，张妈、明珠跟出。依依透过盖头看着他们离开，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喜凤说：“
5: 小姐，这老太太也太厉害了，喜凤刚才差点被她吓死。”
1: 李妈说：“
3: 他就是在咱们全山西，哦不，全中国都大名鼎鼎的江雪英江老东家。当年他和乔家老东家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天下尽知。”
1: 依依打断了他的话，对喜凤说：“
5: 快出去看看姑爷哪儿去了。”
1: 喜凤点头，又看李妈。李妈说：“
3: 你去吧，我守着小姐呢。”
1: 乔家大门外，江雪英已经上了他的西洋豪华马车，张妈、明珠同他一起坐在车厢里。江雪英忽然落泪了。

0: 明珠问：“东家，你怎么啦？”
1: 江雪英目视着前方，缓声道：“
0: 这姑娘比我命好，可也比我命苦。”
1: 张妈不明白了：“
0: 东家，您说什么？”
1: 江雪英说：“
0: 女人为什么要嫁到乔家？嫁到乔家有什么好？”走，
1: 马车陆路前行，距离乔家堡数十里外的桃花山林中，莲花和巧姑正在喂马，远处马蹄升起，二人抬头看去，巧姑变了脸色：“
2: 是他！”
1: 只见一身新郎装扮的应季纵马顺官道驰来，小栓王宗宇从后面飞马追赶，叫着：“
3: 东家，您快停下！”
1: 莲花飞身上马，对巧姑说：“
2: 快走！”
4: 巧姑用乞求的眼神看他：“姐，现在还来得及。”
1: 莲花却不为所动。巧姑上马，二人驰往林间一条小路。官道上的印记终于勒住马缰，失望地朝前方眺望。王宗宇、小栓追上来。王宗宇说：“
5: 东家，我说过的，来不及。”
1: 印记神情怅然，无意识地往旁边的林间一瞥，恰好望见正在驰离的莲花和巧姑，大叫道：“
5: 他们在那儿呢！”
1: 打马就追了上去，一边喊着：“
5: 莲花同志，你等一等！”
1: 巧姑看莲花一眼，莲花不回头，纵马向前疾驰。忽然，前面无路可走了，不得已拨转马头，应季已经追了上来。应季看着莲花叫道：“
5: 莲花同志，真是你！为什么来到乔家堡，又要一声不吭离开呢？”“
2: 因为我来的不是时候。”
1: 应季皱皱眉：“
5: 前不久，你已经回了武汉，怎么现在又到了山西，来到了乔家堡呢？”“
2: 当然是来执行使命，现在事情结束了。”“
5: 哎，我是问你，为什么会来到乔家堡？”
1: 巧姑忽然开了口：“
2: 莲花姐带我来乔家堡是有原因的。”
1: 莲花急忙拦住她：“巧姑！”一边又回头看应季：“
2: 我和巧姑二次来到乔家堡，自然也是奉张大帅之命，传一句话给乔东家。只是来得不巧，你正在娶你的意中人。”
1: 应季心里一惊：“
5: 哎，快讲，张大帅有什么话要传给我？这件事情说完，我还有大事问你呢。”“
2: 大帅说，一旦中国需要二次革命，需要你的帮助，请不要忘了当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初心。”
1: 应季皱眉盯着他说：“
5: 这些天我听到的是另外一些消息。我的表叔水原楚是北方和谈代表，他来信说，虽然袁世凯会在清廷退位后接替中山先生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仍将实行民国临时约法，保留国会，行民主宪政。他认为如此一来，中山先生攻城不居，就是中国的华盛顿，袁世凯居大位而行民主政治，避免中国出现法国大革命后流血飘土的局面，将会成为中国的拿破仑，他们两个都会名垂青史。”
1: 莲花说：“
4: 我认为你这位表叔也太会为袁世凯涂脂抹粉了。”“
5: 可我却认为张大帅对时局和中国的未来的看法太悲观了。”
1: 莲花心中悄然怒起：“
2: 乔应季，我已经把大帅的话捎到了，就此告辞。乔姑，我们走。”
1: 他拨马就走，应季拦住去路：“
5: 慢，虽然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期，但我还是要最后问一句，莲花同志究竟是不是阿莲？”
1: 这一刻，巧姑急看莲花，她多么盼望后者能够一句话说出埋藏了十八年的真相，可听到的却是另一句话：“
2: 乔东家今天娶了意中人，居然还能想到阿莲，我是应当替他感激你。”

0: 还是该为他恨你。莲花有两句话回你，第一，再说一遍，我不是阿莲。第二，告诉你和新婚的少奶奶一个安心的消息，不用惦记阿莲了。阿莲不在人世，她死了。一时间，应季和巧姑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她，应季勃然变色，几乎叫起来：“
1: 死了？怎么死的？在哪儿死的？为什么会死？”
0: 莲花用决绝的声音说：“被人贩子卖到武昌鹦鹉街百花巷73号梨花院的当天就死了，因为他不想在烟花巷里活下去。”巧姑，我们走。说着驱马便走。巧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跟着他沿林间小路走上官道。应季一时悲色胸臆，莲花已死的事情虽然过去他也想到过，但是今天亲耳听到，他的心仍然像突然受到雷击，有一会儿竟然支撑不住，只一动不动地驻马站立，没有意识到莲花和巧姑已经从他身边驰马离去。小栓和王宗宇驱马过来，看应季眼中涌出了泪花，王宗宇叫道：“
1: 东家，你怎么了？”
0: 应季猛地清醒过来，哭道：“
1: 阿莲死了，他死了，我害死了他。”
0: 没等王宗宇、小栓反应过来，他再次催马追去，大喊着：“
1: 莲花同志，等等，我还有话说。”
0: 莲花、巧姑已经上了官道，回头看应季追出林子，巧姑看莲花。此时莲花脸上现出的坚定强大和决绝的表情令他震撼。莲花用严厉的目光看着追上来的应季：“你还有什么话说？”应季一拱手：“
2: 第一句，两位回到武汉后请禀报张大帅，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未来的中国需要二次革命，乔应季绝不会忘记当年加入同盟会的初心。但是……”“
0: 什么？”“
2: 但是我也有一句话请你捎给张大帅。为了中国，无论是张大帅还是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当给民国一个机会，不到迫不得已不应该再有二次革命。”
0: 莲花心情已变，恨恨地说：“这就是你要对张大帅说的话？”“
2: 对。”
0: 莲花拨马又要走。“
2: 还有第二句话，你不想听吗？这句话和革命和袁世凯都没有关系，只和一个人有关系。”
0: 莲花心中一动，回头看他：“
2: 莲花同志，巧姑小妹，你们俩一定知道阿莲埋在什么地方。我想请你们回去后到他的坟前替我祭奠他，告诉他一句话。”
0: 莲花艰难地说：“一句什么话？”“
2: 乔家过去错了，如果能挽回，乔英季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但是不能了。”
0: 巧姑忽然开口：“你怎么知道？巧姑，你不要说话，听他说完。”英季的泪水又要涌出来。“
2: 我真正要你们对他说的是，乔家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不但不会，我还要发誓，用不了半个月我就回临江去恢复茶路，重建茶山。”
0: 王宗宇和小栓已经追上了官道。莲花心中纵是再有万语千言，也只能最后看应季一眼，道了一声告辞，待巧姑催马飞驰而去。应季久久望着二人远去，想起死去的阿莲，眼睛再一次湿润。小栓说：“
3: 东家，人走远了，回吧，新娘子还等你入洞房呢。”
0: 应季拨转马头，驰向乔家堡。在他们身后，莲花一直纵马飞奔着，巧姑从后面追赶。“
4: 姐，等等我！”
0: 突然莲花驻马，她走下官道，扑向林间，紧紧抱住一棵树，无声地哭起来。

0: 巧姑下马，从背后抱住他，再也忍不住悲伤，和他一起大哭起来。良久，巧姑才抬头：“
1: 姐，我全都看见了。其实我觉得……”
0: 莲花擦擦泪问：“
2: 你觉得什么？”“
1: 我觉得乔应济刚才的话不是骗我们。”
0: 莲花重新恢复了镇静与决绝。“
2: 不要说了，我和他的事情今天真正了结了。从此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走。”
0: 边说边拉马离开。二人上马，巧姑问：“
2: 姐，我们去哪里？”
0: 莲花目视远方，心情一时竟有些茫然和凄楚，半晌才说：“
2: 我们现在不必急着回武汉，我想重回一趟临江，这可能是最后一趟回去了。”
0: 巧姑说：“
2: 乔冬月说他不出半个月就会回临江，重建茶山，重开茶路。”
0: 莲花摇摇头：“
2: 不是为他，我想最后再回一趟临江，给爷爷上坟，然后就顺江东下，去南京找中山先生，以后很可能再也不会回到那里了。”
0: 巧姑点点头，二人向前方纵马驰去。天完全黑下来了，乔家新房内，喜烛高烧，依依仍然顶着盖头坐在床上，喜凤一旁侍立，不时焦急地朝窗外看一眼。依依说：“
3: 还不再出去问问，姑爷什么时候进来？”“
1: 小姐，我都出去问过三遍了，姑爷在外面陪着各位亲朋吃酒，马上就进来。”
2: 依依想起了一件事，一惊站起身：“快出去告诉他们，不要让他喝酒。有人告诉过我，他不能喝酒，尤其不能喝醉。”
0: 喜凤吃惊道：“
1: 姑爷是男人，又是新婚大喜，亲戚朋友相遇什么的都来贺喜，他不应酬几杯酒怎么行啊？喝两杯就喝两杯，哪里就能喝醉了？”
0: 依依越发焦躁起来，又不能明说：“
2: 不能，就是不能，这话有人告诉过我，一定有他的道理，你快去呀。”
0: 喜凤不得已答应一声走出去。依依坐立不安起来，一时间又趴上窗户朝外面张望，忽然他听到了脚步声，原来是喜凤将喝得大醉的应济扶进来。依依扯下头上的盖头上前接住，责备道：“
2: 哎呀，瞧瞧这些人，怎么让他喝成这个样子了，快扶到床上去。”
0: 二人扶应济上床躺下，依依在地下转着圈儿：“
2: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哦，对了，快让人传一碗醒酒汤进来。”
0: 门外有人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喜凤将一碗合欢汤端了过来：“
1: 姑爷和小姐还没喝合欢汤呢，都凉了。姑爷刚才也没给小姐揭盖头，喝了合欢汤，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2: 应济忽然折起身子来要吐，依依急忙扶住他，又对喜凤喊：“快拿东西接着。”
0: 喜凤一时到处乱找，慌道：“
1: 用啥东西接呀？
2: 你手里是什么？”“
1: 小姐的盖头。”“
2: 盖头就盖头，快拿过来。”“
1: 弄脏了多可惜呀。”“
2: 盖头贵重还是人贵重，快拿过来。”
0: 说着一把抓过来捂在应济嘴上，心疼地说：“
1: 吐吧，吐出来就好了。”
0: 应济就扶在他手里一口口地呕，却吐不出来。依依又冲喜凤喊：“
2: 快找饮吐的东西。”
0: 喜凤跑走又回头：“
1: 啥东西饮吐呀？”“
2: 哎呀，我哪里知道，他们男人在外头喝酒，问问他们喝醉了拿什么饮吐。”
0: 喜凤忽然想起来了：“
1: 小姐，有一个东西
3: 啊。什么？快说。
1: 哦，无论是什么东西，汤汤水水只要是臭的，让他喝一口就吐了。
3: 比方说呢？
1: 嗯，西风不能说。
3: 哎呀，都这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你快说呀。
1: 我们村有一个老先生，他给醉酒的人下引吐的药，是茅坑的大便汤。
0: 听到这儿，应季哇的一声吐出来，依依不恼，反而高兴，紧紧地抱住他。
1: 好了，吐了，吐吧，都吐出来。阿弥陀佛。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7: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五斤装。
6: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7: 加多少？
6: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7: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6: 我们
7: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

0: 再给您赠送五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
1: 嗯，
0: 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第59集。喝醉的应季吐了一阵子，直到没什么可吐了，才闭眼躺回到床上。屋子里臭气熏天，依依和喜凤一扇扇打开窗户，一边又在鼻子前扇风，让晦气散出去。侯妈端一碗汤进来：“少奶奶大喜，少奶奶给东家要的醒酒汤来了。”依依说：“谢谢侯妈。”喜凤：“快接住。”侯妈说：“哎呀，少奶奶可不要这么说，侯妈是下人，这碗汤做迟了，因为厨子也喝醉了，好歹叫醒一个，半天才做出来。”“
4: 哦，那谢谢您了。”
3: 侯妈看一眼床上的应季：“少奶奶这里要是没事儿，侯妈就下去了。”依依点头，看他离去，才回头对喜凤说：“
4: 来，帮我把姑爷扶起来，我们喂他喝醒酒汤。”
3: 说着麻利地脱鞋上床扶起应季。喜凤端

0: 耳房。新房内，应季酒似乎醒了大半，蹒跚着下床，走过去拴上门。依依看他，吃惊地问：“你没醉？”应季几步走回来，一把将他抱起。依依红了脸，娇嗔道：“干什么？”应季舌根发硬，笑道：“
1: 你是不是真以为我喝醉了？其实平时我就是不喝，真喝起来，他们哪一个都管不倒我。你别动，你看，我这就走几步，哎，让你看看啊。”
0: 依依害怕了：“你快把我放下来，你行不行呀？”
1: 我怎么不行啊？
0: 应季坚持抱住依依，一步步走向婚床。烛光下，二人贪婪地对视，一时激情难耐。应季为依依解衣，依依挡住了他的手：“你真的没醉？”“
1: 我说过没醉，就没醉。”
0: 依依相信了。阿弥陀佛。任由应季为他解开嫁衣，现出大红的胸衣。应季扑上去亲吻，依依不觉闭上眼睛，小声呻吟起来。这时门突然被打响，二人失色，一起回头望去。应季怒道：“
1: 谁呀？天塌下来都不要来打扰我们！”
0: 门外头传来喜凤的声音：“
2: 姑爷，二门外急传进来的，说是祁县城关水家袁楚大少爷又从扬州写快信来了。”
0: 应季一惊：“
1: 袁楚，表叔的快信？”“
2: 是。”
0: 依依也听清了，急看应季：“水袁楚，就是那个从小在你们家长大，六岁就能背文心雕龙的神童。”“
1: 就是他。”
0: 应季跌跌撞撞地下床，跑去开一条门缝把信接回来，重新拴上门，匆匆凑到喜竹下将信拆开。依依披衣过来同看，应季一目十行地将信看完，不觉心情大快。依依看他问：“怎么了？”应季回首再次猛地将他抱起：“
1: 天大的好消息，袁楚表叔说大清皇室接受了南北议和的结果，皇上就要宣布逊位了，2000年的帝制终结，民国诞生了。”“
0: 可有人说接下来是袁世凯做民国的大总统？”“
1: 中山先生高风亮节，功成不居，为了中华民族不要再流血，将民国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但是民国临时约法，国会宪政全都不变。依依，三天，我陪你过三天，然后回门，就开始准备做要做的大事。”
0: 说着又和依依热吻起来。过了一会儿，依依止住他：“
2: 你还没说什么大事呢。”“
1: 一件是跟高大掌柜一起去临江重建茶山，恢复茶路，还有一件是立即着手进行票号的银行改制。”
0: 依依心中一动：“
2: 你又要去临江？”“
1: 我还没说完呢。袁楚表叔信中说，和谈双方代表还另外议决了许多事项。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后，不但要实行同盟会纲领和民国临时约法，孙先生宣布的其他大事也要立即照办实行。其中最要紧的是三件大事。”“
2: 哪三件？”“
1: 一是废除鸦片战争后和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让中国商人和外商公平经商；二是制定中国工业化的时间表，其中就包括实现金融业现代化，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三是废除各地篱辖，减轻税负，为全国商人把商路全部打通。”“
2: 我觉得这些消息比让你娶了媳妇儿还高兴。”
0: 应季更紧地抱住依依，又是一阵急雨般的亲吻。“
1: 依依，你还不明白，这就是革命的成果。革命成功，下面就是建设的时代，我们的时代。过去商路不通。

0: 天下商人想为建设中国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现在好了，中国商人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市场上扬眉吐气的日子到了。
1: 依依深情地看着他，突然说，我也要跟你去茶山。应季爽快地说，
0: 中国进入民国就是进入了新时代，没什么不可以的，你要是想去啊，就跟我一起走。
1: 那说定了，不能反悔。
0: 我反悔？不会。
1: 依依见他高兴，又在他怀里撒娇，还有不准再喝酒了。应季在依依的脸上亲了一下，
0: 只要你不让我喝，我就不喝。
1: 回头吹熄了床头的烛火。在以后短暂的一生里，依依一直不会忘记这个奇异的夜晚发生的事情。新婚的激情过去，婚床上波翻浪卷，应季香甜的睡去，依依自己也伏在心爱的人身边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一个时辰，一直沉睡的应季忽然坐起来，在新房内剩下的唯一一盏烛光的映照下，他像个盲人，又像个幽灵一般，摸索着披衣下床，向前走去，忽然又走了回来，望着深睡中的依依，突然将脸深埋在依依脸上，喃喃开了口：
0: 阿莲，你为什么不行？我知道你真的是我的媳妇，那年除夕，我爷爷和你爷爷给我们定了终身，可这件事只有你知道。
1: 他不知道自己落泪了，眼泪就落在了依依脸上。
0: 一转眼你长到了16岁，我也长大了，不是没有人给我说亲，是爷爷不让。爷爷为什么不让？我那时还小，没有理会，现在想起来我全明白了，他早就为我定了亲，我的太太就是你。他一辈子从没有做过失信于人的事，怎么会另外给我定亲呢？
1: 依依已经醒过来，猛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故意闭着眼睛不睁开。
0: 为什么乔家所有人，连榆次的江家表姑奶奶都不知道这件事？今天我也想明白了，爷爷不想让他们知道，是怕有人阻拦，一旦把这件事说出来，别人就会说瞒不当或不对，说这个说那个，他们不知道爷爷的心，爷爷的心我知你知你爷爷知，但这样的心事怎么能对外人提起呢？就是江家表姑奶奶也不成，爷爷怕他那张嘴会马上把事情吵得天下皆知。
1: 依依浑身紧绷，咬牙闭眼听下去，又听应季说道，
0: 如果爷爷不是突然去世，他老人家一定不会等到今天，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期，这是你的婚床，你现在真的成了我的妻，他们说你死了，我怎么会相信？我还活着，我是你的夫，乔家就是你的夫家，临江渡口没有了，你还有我， 还有乔家，你那么喜欢我，就是真遭了难也不会忘了我的。你就是真在武昌开枪打死了我，也还是因为你没有忘了我。你恨我，可你也一直在保护我。没有你，我早就死在别人枪口下了，这些我都知道。莲花，你就是他。
1: 依依浑身颤抖，难以自持，眼泪眼看着就要溢出来。应季已经不看他了，他现在看的是远方。
0: 莲花，前些天我在临江渡口看到的女子就是你。我又不是傻子，那里的房子全烧掉了，不是你和我，谁还会记得她深更半夜走到里面去。我只恨我没有一直牵着你的手把你扯回来，一直扯回山西，扯回乔家堡，扯进乔家，扯进这间洞房，一时一刻也不丢开。乔英姬心里不是没有你，自从我听说我们可能有过婚约，我心里就相信了这件事是真的。你瞧，今天夜里我们终于入了洞房。
1: 他用一种无比怜爱的神情重新低下头，将依依紧紧地搂在怀里，小鸡啄米似的吻着，为梦中的满足深深感动着。依依泪流满面，应季看着他说：
0: 安云，你哭了啊？别哭，现在好了，你回到家了，再也不用害怕刘少奇那些山匪了，不要害怕武昌鹦鹉街百花巷73号的青楼了。从今天起，我要把你放到心坎上，疼你，爱你，保护你，一生一世再也不让你受到惊吓。乔家不像人讲的富可敌国，但我一定让你一生衣食无缺，安静快乐幸福，直到我们一起白头偕老。
1: 依依在他怀里剧烈地颤抖起来，仍然不敢睁眼也不敢说话。应季盯着他说：
0: 好吧，睡吧，就是现在你还在发抖。不要，再也不要了，永远也不要了。你不要醒，这样就很好。老人们都说，只要是亲人，就是在梦中说的话，他们之间也会听到的。你好好睡吧，一觉睡到天亮，我会一直守着你，不让你再做噩梦，永远不做。
1: 他让依依重新躺好，盖好被子，真的在他身边坐下来，看着他睡。依依的眼泪又情不自禁地涌出来。应季下床，吹灭了房间里最后一只喜烛，因为窗外已经亮了。三天后的官道上，一辆马车在缓缓行驶。早春的野外阳光万里，空气清新。小顺赶着马车走，车中的应季和依依依旧身穿婚衣， 应季躺在依依怀中，享受地闭着眼

0: 睛，依依要扶他起身，应季阻止道：“
1: 别动，就这么抱着我。”
0: 今天回门，我哥哥故意躲开不见你，你没生气吧？
1: 怎么会呢？他不出面，我反而高兴。我最怕见他这种有大学问的人了，万一他突然跟我拽起文来，我就完了。
0: 呸！平日里跟我说嘴，什么你们乔家长大的孩子里水源处第一，你第二，真牵到磨上就没有驴了。
1: 错了，现在不是这样排了，我第一，水源处第二。
0: 说完哈哈大笑。依依说，人家是状元，凭什么人家第二？
1: 哼，他这个状元一辈子除了在日本做过三年公使，股东晋商从英国人手里买回了阳泉煤矿，剩下的也就是写了些花拳绣脚的文章，于国于民没有大用。我就不同了，马上就要出手进行银行改制，重开万里茶路，汇通全球，货通全球，乔家将来会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摩根、罗斯柴尔德。
0: 听应季说到重开万里茶路，依依忽然有些闷闷不乐。应季问：“
1: 怎么了？什么事不痛快啊？”“
0: 你什么时候走？”“
1: 去哪儿啊？”“
0: 临江茶山呀，不是要去恢复茶路、重建茶山吗？”“
1: 啊，很快，但是还不会马上走。走前啊，我要先去会会祁县的几位大东家，探探他们的口风，有没有可能答应和乔家一起联合将票号改制成第一家中国晋商银行。”
0: 依依不说话了。“
1: 哎，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你答应过我的，要带我一起走。”应季故意岔开话题。“
1: 啊，袁楚表叔又来信了，袁世凯和南京民国政府的交接协商很顺利，袁世凯答应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样我更不担心了。大清逊位，中国今年正式进入民国，开始用西历纪元。哎，记住啊，今年是1912年。
0: 什么事你更不担心了？
1: 袁世凯呀。有人对我说，革命成果落到袁世凯手里，中国仍然需要一场革命。现在袁世凯答应去南京就职，南京是革命党人的大本营。按照民国临时约法，大总统的一切权力都要受国会约束，他要做任何事情啊，都要经过国会批准。那他还有什么呢？就是个民主宪政的军位总统罢了。中国将进入一个真正的宪政民主时代。
0: 依依还是不说话。“
1: 嗯，依依，你不快乐？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吧？”“
0: 我没有不快乐。嗯，问你一件事，你可不要瞒我。”“
1: 什么事我会瞒你啊？”“
0: 我过门那天拜完天地，你把我一个人扔洞房里跑出去两三个时辰才回来，去见谁了？是不是有人来过？”应季心中一动，却不动声色，坐起来说：“
1: 啊，想起来了，潘大掌柜来了，生意上的事。乔家有规矩，生意上的事女人不能过问啊。”
0: 依依不再说话。应季看他：“
1: 你不相信？”“
0: 真的不是他来了？”应季一惊：“
1: 谁？”
0: 依依又不说话了。应季也不再说这件事，吹起了口哨。“
1: 哎，我跟你说件事，这些天跟你在一起什么也不想干了，一辈子就想这样。”
0: 依依突然说：“你要去临江，还要重开万里茶路，走万里茶路一定要经过武汉，这些地方我也要去。”应季虚应着：“
1: 啊，现在是新时代了，男女平等，你要是真不怕出了门受苦啊，我不拦着。”“我还巴不得呢。”“
0: 呸！”应季不认为在他和阿莲的事情上，依依会知道的比自己告诉他的更多。听了应季的话，依依的脸一红，高兴起来，可一转眼笑容又落去了。“可是娘怎么办？你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要是再走，娘交给谁？还有这个家，进了门才知道有多少事要我料理。还有啊。”应季

0: 你回头攥紧了他的手，目光里面充满了爱怜和感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后来我懂得了人微言轻，就再也没有给任何人提过建议。后来我参透了命如纸薄，就再没尝试过力所不能及的事。后来我领悟了人性凉薄，就再也不愿意去对谁付出真心。后来我看清了生如浮萍，便不再执着于寻觅恒久的依靠。后来我明白了力有不逮，便不再苛求自己要事事周全。后来再后来，我愈发沉静，我心疼我自己，慢慢习惯了沉默，不再和任何人计较。这些后来看似是通透，实则是我们与生活签订的一份份和解协议。但亲爱的，你是否在协议里不小心签下了放弃自我的条款？我们总被教导要审时度势，却没人告诉我们沉默的代价是让世界少了一种可能。沉静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当你不再较劲，不是认输，是终于明白最值得较劲的是那个依然在深夜里思考后来的自己。在这些后来之间，你是否也悄悄藏起过某个不甘心的从前，那个曾经愿意提建议、敢尝试、肯付出、执着寻找的你，真的完全离开了。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

0: 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鲈鱼。海鲈鱼是鲈形目真鲈科，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鱼类。海鲈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体呈银灰色，背部及背鳍上有很多散状的黑色圆点。它的身体与黄鱼等相似，但体型相比黄鱼要更大，而且体型长而粗，鱼鳞片也很粗糙，一般体长可达50厘米至70厘米间，体重平均在1.5至1.8千克。但是近年来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曾有海钓者多次钓到扇尾超过18斤的海鲈鱼。海鲈鱼的上颌比下颌短，鱼嘴尖尖的，嘴边缘排列着细牙。长海县海域盛产的海鲈鱼有白鲈和花鲈两种。白鲈背部呈青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黑色斑点。花鲈整体呈深黑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散状的黑白斑点。海鲈鱼属海洋中下层鱼类，主要栖息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5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到了8至10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淤而食泥，这种鱼就是梭鱼。梭鱼的身体属长圆柱形，它的头短而宽，嘴巴尖，下巴扩大，头如梭，常有突出的犬牙状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5条刺针，另一边则有1条刺针和9条放射。
4: 海县广鹿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

0: 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鹿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1: 广鹿岛呢，可以说是承载着众多的海岛之最了，因为这里呢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六月十六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0: 好的，谢谢孙岩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2: 广鹿岛由23个大小岛沱江组成，陆地面积3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鹿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0: 啊，确实厉害哈。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那广鹿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那关于马祖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给我们一起说说。
3: 这个咱先说广鹿岛是个神奇的岛。在长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长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鹿岛小珠山贝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县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炊烟是在咱长海县的广鹿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马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鹿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马，叫马丹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参，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0: 好的，谢谢赵老师。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鸥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石地貌，鬼斧神工，错落有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鹿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振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马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坝之隔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钓湖里的鱼，往外甩钓海里的鱼。

0: 脸受国家保护的珍禽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栖息。你说这里神奇不神奇？广鹿岛也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星小岛、如梦的大海尽收眼底。老铁山下北面呢有彩虹滩，南面呢有月亮湾，隔海有广鹿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财神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鹿岛美丽神奇。
1: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尽发，置身于青柔万千、翠绿如翡的广鹿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鹿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7: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对于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6: 对，
7: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6: 哦
7: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6: 哦。
7: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6: 哦、
7: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6: 哎，对，确实是。
7: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6: 哎，
7: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
6: 哎，
7: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
6: 哦、
7: 对不对、
6: 哦？
7: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
6: 哎，
7: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啊，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啊，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6: 哎呦，
7: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6: 哎呦，这真好、啊，
7: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6: 哎呦，
7: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6: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7: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面还有两样没说完。
6: 还有没有
7: 说完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一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6: 哎，
7: 还有就是核桃，
6: 核桃，
7: 核桃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6: 哎呦，
7: 没有任何的添加
6: 哦。

0: 纯天然的、啊，
1: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0: 哎呦，那
1: 大家直接
0: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1: 非常非常香，纯香、
0: 啊，
1: 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0: 嗯，
1: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0: 哎呦，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0: 哦、
1: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0: 199元，
1: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0: 哎、
1: 我们是一股一扇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嗯，
0: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1: 嗯，
0: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1: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0: 哎、
1: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0: 嗯，
1: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哎，
1: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股一扇这个品牌的？
0: 为什么呢？
1: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
0: 嗯，
1: 我们说吃东西吃的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0: 对？
1: 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对？
0: 嗯，对。
1: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大于2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扇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到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的
0: 掉的太多，它就
1: 不
0: 正常了，
1: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0: 哎呦，
1: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0: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1: 真的是要对对号。
0: 中了几样？
1: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
0: 哦，
1: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8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对，
1: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0: 我这两天我还 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1: 是不是、
0: 啊、
1: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嗯、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0: 嗯、
1: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0: 嗯、
1: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0: 哎、
1: 不需要您自己熬、
0: 嗯、
1: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0: 嗯、
1: 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

0: 来，很方便。这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3

0: 连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二小又接连下了两网，当他拉起最后一网时，觉得沉甸甸的，可网里只有一条从没见过的银光闪闪的小鱼。王二小非常高兴，心想今天总算没白忙活。就在他摇着小船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就听到有个姑娘喊他的名字。二小好生奇怪，这天海茫茫又黑灯瞎火的，哪儿来的姑娘喊我呀？再仔细一听，是前舱发出的声音。二小哥，救我一命吧。王二小打开前舱一看，只见那个小白鱼张着嘴巴，大口喘着气，眼里淌着泪水。二小觉得他怪可怜的，就把这小白鱼从前舱拿了出来，轻轻地放进了海里。小白鱼向王二小摆动了三下尾巴，然后吐出串串的水珠，随着水珠的翻腾，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她向王二小拜了一拜，很感激地说，谢谢哥哥的救命之恩。王二小心里有些害怕，惊慌地说，大小姐，你这是？姑娘急忙上前施礼说，我是东海龙王的五公主，叫龙云，今天我们姐妹五个到海边游玩，没想到回去的时候不小心钻进了你的网里，幸亏碰上你这位好心的哥哥，往后你家里需要什么，只要面对东海喊我五公主，我就会出来帮忙。二小答道，谢谢大小姐的好意，我是打鱼人，没什么好求的。说罢摇着小船走了。且说四位公主回到了龙宫，哭哭啼啼地禀报了龙王，
1: 女儿们有罪，因姐妹们几个游玩得太远，忽然听到宫中金鼓响，慌乱之中小妹龙云钻进了打鱼人的网里，性命难保。
0: 老龙王听罢差点晕了过去，随即招来了海夜叉说，我爱女龙云钻进了凡人的鱼网里，你速速把她救回。话音刚落，只见龙云又唱又跳地跑进了龙宫。老龙王真是惊喜万分，龙云说，父王大人，小女安全归殿全靠一位好心哥哥的相助。接着就把王二小救他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给了家人听。龙王一听，命令海夜叉马上把王二小请来。那龙王请来了王二小又要做什么呢？请听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上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

0: 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置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1: 我叫李昌运，今年79岁，2013年被评为长海县放海灯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2: 为了给下一年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正月十三呢，就到海水庙呢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整个海岛都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又充满期待的氛围当中。海边早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居民和游客，大家手持着精心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着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 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明灯。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了。
5: 别劝我，我吃。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1: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3: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4: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了，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8: 有趣，
9: 有料，哦，
10: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今天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通透的人间真相。很多人以为放手是任性，是摆烂，是无所谓，其实真正的放手是成年人顶级的生存能力。生活里我们总爱较真儿，爱攥紧一切，工作里呢揪着一点委屈反复内耗，感情里抓着过往不肯释怀，生活中盯着遗憾反复琢磨。我们总觉得咬牙硬扛，紧紧抓住才是坚持，才是不负时光。但后来慢慢发现，死磕到底谁都会，体面放手才是真本事，硬撑是本能，释怀才是修行。很多人误解了放手，觉得放手就是

0: 认输是放弃，是不负责任，其实根本不是。纠结烂人烂事儿，消耗自己不肯转身，那是内耗成瘾。看清现状，及时止损，果断放手，是清醒，是理智，更是治愈自己的超强能力。就像不合适的工作，硬熬只会消磨热情，及时放手才能遇见新的赛道。走散的关系，纠缠只会徒增疲惫，坦然放手才能放过自己。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须要有结果，不是所有执念都值得死磕到底。硬扛压力是勇敢，敢于放下更是大智慧。攥得太紧，手心全是伤痕，适度放手才能腾出手接住新的美好。人生这趟旅程啊，既要拿得起，更要放得下。这正是万事不必苦纠缠，执念太深添心烦，放手从来非退让，皆是通透与坦然。学会放手不是消极躺平，是精准减负，向阳而生。愿我们都能握得住当下，放得下遗憾，轻装前行，自在随心。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电视剧里经常讲到的三教九流是啥意思？
3: 怕江湖的小人物，刺激的 NPC。
2: 总结得很到位，别看这词儿很有江湖气，但最早人家混的是文化界，指的是思想流派。最早出现在班固的两本书里，在《白虎通义》里提到了三教，在《汉书·艺文志》里提到了九流。咱们一个个看。一，三教是啥？很多人都知道，三教指的是儒、道、佛，但刚开始这词儿跟宗教没关系。那年班固给皇帝写了份《皇帝指导手册》，分析夏商周三朝统治情况，总结他们治理国家的中心思想，分别是
4: 忠诚，忠诚还是忠诚，
3: 不敬诛九族，
4: 周人首先得是文化人。
2: 像这样对三个朝代的道德规范进行总结和提炼，是最早三教的含义。
5: 学吧，学无止境。
2: 那他啥时候跟宗教扯上关系的呢？话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与 local 的道教儒教一起吸粉无数。
4: 你信佛吗？
2: 粉丝一多，肯定会干一件事，为自家帐主撕个番位高低。于是儒教死忠粉北周武帝主持了一次辩论会，结果就是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从此三教就变成了儒、道、佛。
4: 三个人的世界总是很拥挤。
2: 二，九流是啥？现在咱把进度条往回拉，来到春秋战国。那时国家贼多，还诞生了诸子百家，没事就爱唠嗑打嘴炮，这就是百家争鸣。就跟选秀似的，班固选出了他心中的 9 person， 农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儒家、道家、名家、杂家、纵横家，这九家重量级流派，简称九流。那三教九流又是怎么合一块的呢？假如你去嵩山少林寺，就会看到一块石碑，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它的作者是明朝的朱载玉，朱元璋的九世孙。展现你眼力的时刻到了，你在这幅图上能找到几个人呢？先看正面，正中间这位是个光头，可以看作佛教代表人物。再看左边，扎着方巾，只露侧脸，是儒教代表人物。再看右边，同样是侧脸，但挽着道士发髻，这是道教代表人物。把儒、道、佛三教代表人物巧妙地拼合成一个人，用一双眼睛看世界，一个鼻孔同呼吸，这就象征着儒、道、佛三教合一。还没完，看看他们手上拿的东西，仔细数数，上面画了几条河流，是九条，这就是九流图。九条河流汇在一起，象征九流归一。也就是说，如果把中国思想史看作一条河流，源头就是百家争鸣，不同的流派和思想各自奔流，最后汇入同一条河流，这就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不管是三教合一还是九流归一，说到底是想表达中华文化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和谐。还得是你们中国人不搞那些大大傻傻。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中的九流怎么就有了社会阶层划分的意思呢？还分了上中下流？
3: 因为潮流本来就会变。
2: 三，从学派到阶层划分。话说从商周起，我国就有了士农工商的阶层等级，并且延续了几千年。到了元朝，蒙古人征服中原，为了方便管理，把被征服的人水灵灵地分了十个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公、七将、八娼、九儒、十丐。
4: 哎，学问越高地位越低，
2: 这就是十流。后来到了明清时期，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干啥的都有，不管是九流还是十流都不能概括全部的职业了。
3: 那咋办？继续新建文件夹呗。
2: 上中下九流里到底包括了哪些职业，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说法，棍子哥就介绍其中最流行的。 上九流可以说是高质量人类，手握重权，堪称人类职业天花板。
4: 我说了算。
2: 一流佛祖，二流天，三流皇上，四流官，五流阁。

0: 老六宰相，七进八举九戒元，中九流基本都是些技术工种，上岗前得培训的那种。
1: 一本冷断，
0: 一流秀才，二流医，三流丹青，四流皮，五流弹唱，六流补，七僧八道，九齐秦。下九流算是当时的职业地板砖，主打一个接地气，以服务业为主，
2: 谁都能干。
0: 一流高台，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五流池子，六搓背，七修八配，九唱戏。下九流还有个违法乱纪版，一师二牙三声秤，四眉五足六十腰，七到八妾九娼妓。
1: 小衙役只是个临时工罢了。
0: 这个版本的最后三个可以说是底层中的底层，据说骂人经常用的下三滥指的就是这三个职业，侮辱性拉满了。当然这种把人分高低贵贱的事儿，都是封建社会搞出来的，搁现在那就是妥妥的职业歧视。
2: 大师，你个中九流怎么能干下九流的活呢？
1: 少废话，你个上九流为啥来占中九流的坑呢？
0: 好了，关于三教九流就说这么多，大伙儿可以看看自己是啥流，但别当真，图一乐就行。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4: 情绪稳定，就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不是一直陷在完了完了，惨了惨了，怎么办怎么办的情绪里内耗。情绪稳定，就是知道自己该舍弃什么，而不是一直在为什么、凭什么、都怪我、都怪你的逻辑里打转。情绪稳定的人，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而烦恼，也不会因为将来的生活而担忧，他们只会活在当下，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情。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会对自己负责，不带怒气出门，不带怨气工作，不枕着烦恼入睡，把简单的食物做得美味，把朴素的服饰穿得舒服，把不大的房子整理整洁，把琐碎的日子过得精彩。愿你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自由自在，不慌不忙，心中有梦，眼里有光。
5: 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6: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野生海参一直以海参中的极品而自居，长海海参也因此而备受仿冒。曾经价格居高不下、一枝难求的长海海参，如今较难在市场获得应有的份额，而消费者在市场上更是难寻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了解一下养殖户的不解。长海县海参还未采捕，新鲜长海海参却已现身市场，解答消费者的疑惑。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一只是真正长海海参的份额下，到底如何购买长海海参？长海海参是指生长在长海县海域内的野生海参，品质独特，是辽参中的极品。2009年成功注册为全国首例海产品地理标志证明，2016年1月又进行了完善注册。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是东北唯一的海岛县，海域平均水深超过20米，其出产的海参因为水深生长时间长，因此品质在国内海参市场首屈一指。 每年的农历小雪

节气候，长海海域表层水温12摄氏度，20米水深水温达到10摄氏度，深海大规模海深结束了漫长的夏眠，开始从礁石或人工鱼礁底部和缝隙中爬出，在海底和礁石表面觅食。从小雪开始，长海深海海参正式进入采捕季节。海参分为春季采捕的春参和冬季采捕的冬参，由于摄食量、含水量及肠胃内食物不同，春参和冬参出皮率有较大差异，冬季海参品质要优于春参。但是国家规定深海潜水采捕作业一般到12月末停止，加之冬季海上大风浪天数较多，实际上冬季长海深海海参采捕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海参采捕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潜水员的每一次下水都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他们下潜的深度一般在10米至20米左右，下潜的速度非常重要，因为随着下水越来越深，水压越来越大，潜水服会紧紧压住身体，潜水员要学会充气，让潜水服跟身体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隙和压力，否则很容易造成器官损伤。潜水员上浮时同样也要控制速度，整个采捕过程都是十分危险的。根据长海县有关部门统计，真正的长海海参年产量仅有800万斤，亩产不足80斤，按照每斤4只计算，共计3200万只。按照大连人的滋补习惯，从冬至开始每天一只海参，共9981天，全年食用81只，只够40万人食用。而一再涨价仍遭到疯抢的茅台酒，一年产量4.99万吨，大约1亿瓶，按照每人每年喝10瓶，也够1000万人喝一年的。所以请珍惜每一只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它们的确来之不易。正因如此，市场上大多数海参都在打着长海海参的旗号叫卖，像产自福建、瓦房店、锦州等地的圈养海参都标注产自长海，只要药残重金属不超标，各卖各的价，更有甚者用盐和饱和盐水增加商品体重，真的做得很不地道。真正的长海野生或底波海参生长周期最短也需要3年时间，通常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达到捕捞标准走向市场，而圈养海参生长期短，多则2年，短则1年，更有部分南方圈养海参生长期甚至只有几个月，因此出售价格要不比长海野生海参低很多，要不与长海海参一样的价格出售，令消费者苦不堪言。其实长海县一年底波海参产量占全国海参总产量的1.6%，而且因为采捕、加工、销售等因素，加之原料价格较高，真正采捕加工进入市场销售的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1只是真正的长海海参。长海有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海洋岛5个乡镇，195个小岛，很多人拿这些小岛做海参营销的文章，这样就造成了消费者对长海海参的信任危机。长海海参的品质和稀缺性决定了其价值，市场需要这样的好产品，问题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到哪里能买到真正的长海海参，这需要海参行业协会、养殖加工企业抱团出击，建立传播统一的长海海参标准及追溯体系，与政府执法部门配合，统一原料、加工标准、包装、销售，去伪存真，真正打响长海地域海参品牌保卫战。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

0: 台，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鲈鱼。海鲈鱼是鲈形目真鲈科，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鱼类。海鲈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体呈银灰色，背部及背鳍上有很多散状的黑色圆点。它的身体与黄鱼等相似，但体型相比黄鱼要更大，而且体型长而粗，鱼鳞片也很粗糙，一般体长可达50厘米至70厘米间，体重平均在1.5至1.8千克。但是近年来，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曾有海钓者多次钓到扇尾超过18斤的海鲈鱼。海鲈鱼的上颌比下颌短，鱼嘴尖尖的，嘴边缘排列着细牙。长海县海域盛产的海鲈鱼有白鲈和花鲈两种。白鲈背部呈青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黑色斑点。花鲈整体呈深黑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散状的黑白斑点。海鲈鱼属海洋中下层鱼类，主要栖息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五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到了8至10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淤而食泥，这种鱼就是梭鱼。梭鱼的身体属长圆柱形，它的头短而宽，嘴巴尖，下巴扩大，头如梭，常有突出的犬牙状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5条刺针，另一边则有1条刺针和9条放射状线条，全身横线明显，而且鳞片很大。梭鱼的背侧呈青灰色，腹面浅灰色，两侧鳞片有黑色的竖纹。它的两只宽大的背鳍和叉形的尾巴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它喜欢在海面上蹦蹦跳跳，并常常跃出水面，连续不断地做出跳跃动作。梭鱼最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周围的颜色略带红色的黄色，所以海岛人也叫它是叫红眼鱼。梭鱼为近海鱼类，喜欢栖息于近海的岸边，最好是掺杂有淡水的区域。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五弦清鸡，南风披金，纯劳翠绿，威严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

0: 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总理李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本台消息，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 决定共20条， 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权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本台消息，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 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订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 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 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
3: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 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国土面积。

0: 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1: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2: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3: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5: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4: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6: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8: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7: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9: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0: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7: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1: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2: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

0: 凉一屋，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2: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3: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3: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4: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

0: 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 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 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坎尔加里的民众发起。 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 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 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 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 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 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 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 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 可能在30天内启动， 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
1: 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3: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3: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3: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

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陆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陆岛了，这里承载着众多的群岛

0: 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陆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陆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陆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陆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1: 广陆岛呢，可以说是承载着众多的海岛之最了，因为这里呢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六月十六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陆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0: 好的，谢谢孙岩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2: 广陆岛由23个大小岛沱江组成，陆地面积3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陆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0: 确实厉害哈。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陆岛，那广陆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那关于马祖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给我们一起说说。
3: 这个咱先说广陆岛是个神奇的岛。在长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长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陆岛小珠山贝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县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炊烟是在咱长海县的广陆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马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陆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马，叫马丹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参，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0: 好的，谢谢赵老师。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鸥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蚀地貌， 归附神功，错落有

0: 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鹿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振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马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坝之隔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呀、掉湖里的鱼，往外甩呀、掉海里的鱼，脸受国家保护的震惊，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嬉戏。你说这里神奇不神奇？广鹿岛也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星小岛、如梦的大海尽收眼底。老铁山下北面呢有彩虹滩，南面呢有玉兰湾，隔海有广鹿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财神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鹿岛美丽神奇。
0: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竞发，置身于青柔万千、翠绿如翡的广鹿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鹿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上回书说到，龙王听了小女儿能安全回来，全是因为一个好心哥哥的相救，龙王就派夜叉去请王二小。二小出了一天海，非常的疲劳，吃了晚饭就合衣躺在炕上，正想入睡，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二小开门一看，是一位须发洁白的老人。老人笑着说，别害怕，我是海夜叉，你虽然不认得我，我可时常见到你，你救了龙云公主，龙王感激不尽，请你到龙宫领赏。二小难为情地说，老伯伯，领赏小人不敢当，再说我一个凡人怎进得了龙宫啊。海夜叉说，傻小子，你怕什么，我就是你的护身人，只要你答应去，我立刻就背着你面见龙王。王二小执拗不过，只好答应了。二小闭上眼睛，趴在海夜叉的背上，只听耳旁海浪哗哗的，不一会儿就到了。二小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座锃明瓦亮的宫殿。二小由海夜叉引领着拜见了龙王，然后开始游览龙宫。海夜叉偷偷告诉二小，如果龙王赠宝给你，你可千万要龙王身边的那只小花猫。二小在龙宫里住了几天，准备回家了。这天龙王大摆酒宴，宫殿里热闹非凡，宫娥才女搬来了聚宝盆，虾兵蟹将抬来了百宝箱，龙宫里的各位将军是轮流举杯。三巡过后，龙王对二小说，恩人救小女一命，这些金银珠宝尽你拿。二小上前答道，二小是个大鱼狼，身旁没有亲人，实是孤单，只求龙王您把您身边的那只小花猫送给我作伴吧。龙王沉思了许久答道，哎呀，小花猫乃我宠爱之宝，既然恩人想要，那就送给你吧。宴席散了，二小拜谢了龙王，又由海夜叉把他和小花猫护送到家。自从小花猫到了二小家，二小每次出海回来，锅里总是热气腾腾，饭菜全做好了，而且脱下的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二小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给干的呢？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出了海，可是他没有下网，而是划着渔船顺着小岛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快到晌午时，他家的烟囱升起了炊烟，二小轻手轻脚地跑到门边，从门缝往下一看，顿时愣住了。原来锅台前站着一位水灵灵的大姑娘，一张狸猫皮搭在了门上。二小心悸一动，一把把狸猫皮抓在了手里。那姑娘一回头发现了二小，羞羞答答地低下了头。二小盯着姑娘傻呵呵地乐，原来这姑娘不是别人，正是东海龙王的五公主龙云。那为什么二小抓住了狸猫皮，而五公主龙云就无计可施了呢？请听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跟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魏冬梅是女炮班的娃娃兵，14岁加入女炮班，15岁走马上任38女炮班第6任班。

0: 长，任期为1981年初至1985年末，即从15岁到不满20岁。一个青涩少女初中生的年龄，得有多大的能量才能当好这个班长啊？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姐姐已经出嫁，几个哥哥是渔民，常年出海。为了照顾母亲，魏冬梅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女炮班班长魏传娥大姐找到她，说自己年龄大了，已经25、26岁，明年就要结婚，需要培养一个接班人，魏冬梅是最佳人选。魏冬梅非常吃惊，心砰砰跳，脑袋直摇，说我这么小哪行啊。魏传娥说，我看好你，我带你一年，你肯定行。魏冬梅也是传字辈的，对传娥姐和女炮班的前辈们她非常敬重。她的亲姐魏传清就是第三代女炮班的装填手，也当过瞄准手。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目睹了张家楼女炮班们的吃苦和奉献，并对女炮班充满向往。部队首长经常到张家楼看望哨所官兵和女炮班成员，魏冬梅也参加过欢迎首长的仪式。听说首长要来，张家楼群众上道边夹道欢迎，有人事先到山上采摘野花，用马镰扎成一束，举在手里摇晃着，喊着欢迎的口号，那场面何等激动人心。是哨所和女炮班的影响力，张家楼才为世人所知，才有元帅和很多将军来到狭小的海边山坳。魏冬梅对女炮班的感情由来已久，也打算将来参加女炮班，为保卫祖国贡献青春，可那都是自己长大以后，不是现在呀。从女炮班成立至当时20年了，从来没有过年龄这么小的兵，自己才14岁，跟传娥姐学一年也才15岁，这个年龄连当炮手都不够资格，怎么能当班长？魏传娥见魏冬梅不肯答应，就找到魏冬梅的哥哥，说让冬梅上炮班吧，没有合适的班长人选，我也不能离开。哥哥知道魏传娥已经找好了婆家，早就到了结婚的年龄，也觉得自己的妹妹虽然年龄偏小，但从小看到大，从性格到能力都有胜任的潜力，就同意了。走上炮阵地，魏冬梅忐忑不安，以前是看姐姐们训练操作大炮，喊口令装填发射，非常羡慕，到亲自上阵时，感受更多的是艰辛。一个14岁的小女孩，拉炮架、装填炮弹、瞄准，什么都要练，不仅要训练炮兵业务，还要进行民兵轻武器的常规训练，步枪射击、手榴弹投掷，冬练39，夏练3伏，吃了数不清的苦，流了不知多少汗，魏冬梅硬是咬牙坚持。班长魏传娥言传身教，告诉他来了首长如何汇报，怎么说话，喊口令注意什么，平时如何管理，既教会魏冬梅很多知识，也给他足够的信心。姐姐魏传清也向他传授一些经验，魏冬梅受益匪浅。一年后，魏传娥退出女炮班，15岁的魏冬梅担任班长兼炮长。魏冬梅是第五代女炮班的末期成员，在第五代女炮班的成员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她担任班长时，第五代女炮班成员只有魏传之姐一个人过渡到第六代， 其他成员都是新人，年龄也都比魏冬梅大。带这样一支队伍，魏冬梅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有人不服吗？当然会有。这么小的小丫头，没有两把刷子怎么服众？魏冬梅少说多做，业务能力已经出类拔萃了，又凡事出以公心，全无私心杂念，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培养大家的集体荣誉感。大家很快就发现魏冬梅这个小丫头还真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8日20时到19日20时，多云见阴，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29度。19日20时到20日20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阴，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4到29度。小长山，气温24到29度。广路，气温23到30度。张子、海阳，多云见阴，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30度。海阳，气温23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9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0，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0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0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域通信升级，激活长海诸岛数字化动能；严肃旅游市场秩序，长海县通报旅游旺季文旅市场违规经营问题；多彩暑假活动，护航长海少年儿童快乐成长。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县已实现13座重点友人岛 5G 网络全覆盖，通过建设百余座海岛通信基站和海上超远覆盖基站，离岸50公里海域均可稳定接入高速网络，解决了以往海上信号差的难题。这一升级不仅保障了渔民作业和海陆应急搜救，还助力民宿店主通过直播吸引游客，显著提升了订单量。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走进长海县，实地探访信号升格畅联辽宁专项行动落地成效。记者注意到，长海县从昔日的中国电话第一岛到如今的 5G 网络信号全覆盖，体现了辽宁通信行业持续推进信号升格的落地实践。十多年来，长海县以省级信号升格专项行动为抓手，联合电信企业搭配海底光缆与跨海微波联动传输的模式，让优质稳定的通信网络覆盖海岛全域，彻底打破海岛信息上的孤岛。从长海渔业渔船的卫星导航监管平台，到海港码头钓鱼平台的智慧终端，从海岛民宿经营者网上下单提示音不断，到 5G 教室医疗系统的远程复诊应用，不仅得益于感知网络信号升格的落地生根，更彰显了以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赋能海岛全面振兴的宏大实践，探索出了智慧渔业、海钓智能、智慧文旅、智慧社区等一条条适配海岛转型的数字发展的新路径。本台消息，8月17号，长海县文旅部门通报对广鹿岛镇22家涉旅经营场所及景区景点专项执法检查，查出的违规经营问题。违规商户涉及圣岛怡景酒店、南江荔湾民宿、海之梦度假山庄等15家商户，出现了戏水场所缺少警示标识、未公示健康证件、旅客信息未上传系统、商品未明码标价等问题，联合检查部门对通报商户作出立即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整改的决定。长海县文旅部门表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逐户开展整改复查，对各类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要求所有渔家、民宿、度假村、景区景点需引以为戒，重点加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治安。

0: 管理、消防安全等各项制度落实，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精准对接暑期学生需求，统筹基层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多元化、趣味化的主题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暑假生活中锤炼品格，度过一个充实快乐、富有意义的暑假。炎炎夏日，在大长山岛镇四块石社区同仓活动室内，一堂燃烧的秘密科学实验课正在进行。授课老师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用生动的趣味实验引导孩子们观察现象、探索原理、解开疑惑。大家踊跃举手，积极互动，在亲手操作、亲眼观察、亲身体验中，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激发了探索未知、热爱科学的浓厚兴趣，切实把儿童活动阵地打造成少年儿童成长的乐园。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英妮报道，8月17号，广鹿岛镇召开2026年度优秀学生表彰大会，先后对5名初升高优秀考生和10名高考成绩优异考生进行表彰，并现场颁发奖励。近日，小长山岛镇英杰村举行圆梦助学金发放仪式，利用村集体收益，为本村今年高考成功考取2本及以上院校的本村高考学子逐一发放圆梦助学金，把乡村的关怀送到青年学子手中。一份份助学金承载着家乡的殷切期许，既是对学子寒窗苦读的肯定，也饱含镇村集体对本土青年成长成才的关心与关爱。下面播放一组简讯。8月18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4.9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和广鹿岛海域，水温均为 25.1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24.6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30.8%。近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鲈鱼。海鲈鱼是鲈形目真鲈科，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

0: 体侧有不规则黑色斑点，花颅整体呈深黑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散状的黑白斑点。海鲈鱼属海洋中下层鱼类，主要栖息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五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到了八至十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淤而食泥，这种鱼就是梭鱼。梭鱼的身体属长圆柱形，它的头短而宽，嘴巴尖，下巴扩大，头如梭，常有突出的犬牙状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五条刺针，另一边则有一条刺针和九条放射状线条，全身横线明显，而且鳞片很大。梭鱼的背侧呈青灰色，腹面浅灰色，两侧鳞片有黑色的竖纹。它的两只宽大的背鳍和叉形的尾巴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它喜欢在海面上蹦蹦跳跳，并常常跃出水面，连续不断地做出跳跃动作。梭鱼最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周围的颜色略带红色的黄色，所以海岛人也叫它是叫红眼鱼。梭鱼为近海鱼类，喜欢栖息于近海的岸边，最好是掺杂有淡水的区域。它的肉质鲜嫩，美味可口，尤其以春天时节采捕的梭鱼最为名贵，称它为开春梭，是每年最先上市的海洋鱼类。如果说梭鱼是不咸入淤而食泥，那么海洋中有着水中清道夫雅称的应该算是胖头鱼了。它是大连沿海最常见的小型鱼种，个体不大，体重多在50到100克左右。胖头鱼是海水鱼，也像梭鱼一样喜欢海水和淡水掺杂的水域。它的头部较大而且宽，嘴也很宽大而且稍微上翘，多在波平浪缓的近海沿岸成群游动。池塘养虾的虾池也是胖头鱼的聚集地。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长海跨海大桥早在很多年前，长海县委乡政府就着手大桥项目研讨论证，并积极付诸于落实行动。最终，长海跨海大桥建设成为

0: 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大桥的建桥序曲。
1: 事实上，在2022年1月召开的辽宁省13届人大六次会议上，代表委员就提出建议，抓紧开展长山群岛陆岛硬连接工程的论证工作，争取将陆岛硬连接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规划中，早日实现海岛群众世代期盼。2023年1月9日，在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大连市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就包括了启动长海大桥项目。1月28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陆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项目在长海县举行开工暨奠基仪式。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大连市及长海县开启了长海大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报告、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海域使用论证、勘察设计等前期辅助工作。2023年8月7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批准长海大桥项目建设56.03公顷的工程用地。随着2025年2月24日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长海大桥项目已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等14项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上半年开始项目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不仅是大连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辽沈战役急先锋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长海县与市区的交通纽带，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构建全天候生命线。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建成后的长海大桥将打通陆岛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连通，实现大连至长海交通一体化，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 我们手里的门票

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0: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不少大文豪呢都身兼诗人和美食家的双重身份啊，比如说郑板桥、金圣叹等等。说到文人和吃，可以这么理解，文人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相融，天地相合，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呢，就诞生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首先呢，说一位挺特殊的人吧，他的私房菜呢叫做云林菜，云彩的云啊，树林的林。这个云林菜呢，那绝对是独步天下，影响甚远。说起来啊，我倒是觉得有很多这个文化人啊，名士，他的有些怪癖。元代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啊，也就是倪云林啊，怪才，画风特别的不一样，异于常人，而且他的感官味觉据说很特殊，好吃东西啊，好美食，所以倪云林他发明的这个云林菜啊，跟他的画一样啊，独步一方。有的时候吃东西是一件日常的琐事啊，一日三餐，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但是您做到一定境界，那就是艺术了。倪云林绝对是大师，他呢编了一本书叫做《云林堂饮食制度集》，这个菜谱呢是50多种菜点、饮料、食材和制作方法，据说啊都是他自己亲自做的，就亲自下厨。之前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曾经提到过清代大才子袁枚的《随园食单》，经典著作。那么在《随园食单》里面，袁枚对谁特别重视呢？就是美食界的这位前辈，叫做倪云林。我们的偶像也有他的粉丝啊。袁枚呢甚至照录了这个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的菜云林鹅，他真的给复原了一下。
1: 这菜也被称为最有文化气息的文人菜，文人雅士的汇聚，使得江浙一带烹饪技艺的发展和烹调特色，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与追求。自宋以来，有关烹饪饮食的著作多为江浙文士所撰。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杭州才子叫做袁枚，他将40年的美食实践写成一部《随园食单》，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浙江一带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杭州龙井草堂的厨师朱隐峰是一位熟读《随园食单》的厨师，今天要做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云林鹅，是一道有600年历史的传统名菜。朱隐峰的做法完全沿袭《随园食单》的记载，不加任何改动。
2: 您告诉我，就是刚才做那个云林鹅，你用了哪些调料？
3: 主要用的就是我们绍兴产的黄酒。
2: 啊，这个是黄酒，
3: 黄酒。
2: 你
3: 可以闻一下，这个酒很香。
2: 嗯，很香。那这个糖
3: 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土蜂产的蜂蜜。
2: 除了料酒和蜂蜜以外，还需要什么？
3: 还有我们就花椒。对。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家庭常备的盐。
2: 盐。
3: 对。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小葱。
2: 不放味精吗？
3: 不需要，我们做菜从来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要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鸡要有鸡的味道，鱼要有鱼的味道，菜要有菜的味道，这才是最为关键。
1: 用最少的调料来突出食物的原味，正是袁枚极为推崇的。
3: 只用三把稻草。
2: 只用三把稻草。
3: 对，只用三把稻草。
2: 只用三把这样的草，把那个鹅煨熟啊。
3: 对，整个时间要3个小时。我们一把烧完以后，再加一点进去，整个过程不能火太旺，火太旺会容易把汤水煮干。那么，它整个鹅的烹制过程它是焖的一个过程，它焖有个最大的好处，它的营养和纤维流失会比较少。
1: 一道名菜传承几百年，虽然只有看似简约的几味调料，背后有着绝不简单的制作过程。
4: 我们中国人把汉字里面把菜叫做菜肴，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肴字啊，也不想了解肴是什么意思。其实肴字呢，它是从周易里面来的啊，所以不能把简单的食材称之为菜肴。
1: 饮食之所以是文化，就在于超越了果腹之外另有一番意义在。把食材变成菜肴，所需要的就是高超的烹饪技巧。从烹饪大师胡中英的烹字，到龙井草堂珍藏的食字，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追求中华美食文化的发扬光大。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中国美食文化那是源远流长，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云林鹅的这个做法，这个鹅呢在书里面被称作叫做烧鹅。我觉得想当然的话呢，烧鹅怎么做呢？有点像烤鸭，对吧？但实际上我发现很有意思，古人的那个词儿啊留到今天字儿是那个字儿，但是实际上意思不太一样。比如说古代的那个烧法含义呢就不是像现在的烧法，它可能是蒸，它也不是全蒸，它有点烤。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字面的意思的话呢，容易曲解。那这就是美食家们他们的有意思的地方了，把过去的菜呢复原出来，那很好玩的。云林鹅的制作方法刚才也说到了啊，是整个一只鹅洗净之后呢，用盐三钱擦一下它的这个鹅肚子，擦的时候呢把什么辣椒啊什么葱啊酒啊都调在里面，外面呢铺上蜜啊，处理好以后锅里面放大碗酒和水要蒸，这鹅还不能沾水，拿那竹筷子架起来，还有文火慢炖至少仨钟头，那据说是超级好吃，汤也很好吃，咱也没吃过，只能想象了啊。其实总体来说呢，大文豪们、大文学家和美食之间的关系还挺多的。那文人谈吃的更多是文化层面上，可能是文化程度特别高啊，所以发明的菜呢很有趣，吃起来的时候呢头头是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文人本身吧。既然说到了倪家菜、云林食谱，那就说说这个袁四家倪云林的故事。
1: 公元1351年3月，无锡太湖之滨一个潮湿的暮春之夜，画家倪瓒从噩梦中惊醒。梦境中那无边的空寂寒荒之感触发了画家灵感。这是个应当被铭记的夜晚，因为这寥寥几笔绘就的空庭风景将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审美极致和文人画不朽的经典。倪瓒，字元振，号云林，无锡梅里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震合称为袁四家，14世纪风格最为独特的画坛巨匠，其山水书法皆为一代宗师。尤其是他的山水画，空寂淡远，独创一格，自成一家。这个时候，元朝建立已有80年。这个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铁血帝国，逐渐散发出死亡气息。千里之外，黄河溃决，颍州民夫在河道淤沙中挖出一尊独眼石人。童谣有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沿河州县近10余万，以红巾为号，举世作乱，史称红巾军。朝廷弹压未果，建成乱象。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原本是书中的章节纲目，就像是四季轮回、春华秋实的气运天道，不可逆转。只是大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太湖之滨的豪客商贾，并未意识到灾难将至，依然沉溺于声色醇酒，在太湖特有的泥沼气息中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欢笑和放荡，除了倪瓒。倪瓒的一生以那个奇怪的梦境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段。他梦而作的《一心一梦篇》，可视为倪瓒后半生开端。公元1353年，倪瓒携夫人仆从，抛弃祖辈经营的百年家业和他自己亲手建造的书画伊甸园，乘一叶扁舟。

从倪瓒祖父那一代起，无锡倪家便是富甲江南的一等大户。无锡倪氏宗亲联谊会的倪伟南先生给我们展示最新辑录的无锡倪氏族谱。我们看到倪瓒生于元中期，卒于明初。虽然倪瓒晚年败落，但明朝人追忆前朝，还往往将倪家与明初巨富沈万三相提并论，称为元明之际的江南首富。倪瓒的童年就是在这样忧郁的环境中开始他的书画艺术生涯的。1336年春，在一个晴朗天气里，倪瓒要给朋友们展示自己花费多年心血建成的杰作《青壁阁》。这座三层高的方形阁楼是倪瓒亲自设计督造的藏书楼，里面所藏几乎囊括了美术史上最伟大书画家的名字，包括张僧繇、王羲之、吴道子、王维、李福、李公麟、金浩、董源、巨然、关同等名家巨匠的真迹，无一不是稀世珍宝。青壁阁本已搜尽人间至雅珍玩，外面花园又有云林堂、雪鹤洞、洗马池等园景，只以修竹乔木，富丽清雅，难以尽数，被时人视作神仙洞府。这幅《秋林野心图》是倪瓒30多岁时所作，正是青壁阁时期，画中近处缓坡错落，皴法俊爽，坡上有树丛，点叶极富变化，隔河的远山以淡墨画就，虚灵而空影，与对岸的缓坡既有对比又有呼应。倪瓒此时的笔法丰富，可以见到李成、郭熙、董源、巨然诸家的影响，

0: 兰陵美酒郁金香讲的是美酒的醇香，所有人间的美味啊，那都是人类这张嘴给追求的，还有那么多的品味，有那么多文化。其实在历史当中，很多大文豪那都是诗人和美食家的兼具。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倪云林啊，袁四家，其实还有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像苏东坡啊，像袁枚等等啊，可以说这文人呐，这个吃出了文化，吃出了高度。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说的这位大文豪呢，也是一位大英雄，特别多人喜欢他，他就是辛弃疾。那辛弃疾啊，跟一道名菜叫鲈鱼块之间，有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接下来有请中山大学的彭玉平教授。
1: 如果要论说文学史上的英雄，有个人一定名列前茅，谁呢？辛弃疾。辛弃疾这个人能文能武，特别是他过人的谋略和才干，在辛弃疾生活的当时就已经是威震南北。但说到美食，有没有辛弃疾的位置呢？有没有位置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我们先看一下辛弃疾的一首词：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曾远目献愁共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素犹如此，庆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这首词我先放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因为如果要仔细的分析的话，要花不少时间。但是我先把大意给大家说一下，这首词主要说什么呢？主要说的是一个英雄的寂寞和孤独。南归后已经89年的辛弃疾，一直被头衔至善，不受重用，所以他在某一个天空沉静的秋天，登上了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赏心亭，往北方看去，想着被金人占领的大片的土地，他空有报国壮志，而没有施展身手的舞台啊。所以他感叹着年华老去，英雄迟暮，也因此悲从中来。但是就在这么一种激昂的情感当中，辛弃疾突然就加入了一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那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美食主题了。为什么在一首表达强烈的爱国报国情绪的词里面要用

到美食这样看上去好像比较轻的典故呢？基因呢，就是西晋张翰的字，他是张良的后代，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他当年在洛阳做官的时候啊，正碰上了西晋的动乱，他不想介入动乱当中，所以就想辞官南归。某一年秋风吹起，秋思也跟着来了，他思什么呢？他心心念念的想的就是家乡的味道，他想起了家乡的菇菜，也就是茭白、纯菜羹和鲈鱼块，那是暗藏在心中挥不去的记忆，也是他这么多年来行走四方时时牵挂的美食。他有一次很感慨地对朋友说啊，他说我总琢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那就是最大的意义，如果违背了自己的意愿，那就是扭曲了生命的意义。他说我既然那么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味道，我怎么能违背自己的这么一个真正的意愿，而在几千里外面去当官呢，去谋求所谓的功名利禄呢？他说完这个话以后，诗兴也来了，所以当即呢就挥笔写下了一首思吴江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所以是秋风和鲈鱼唤起了他的思归之情。在数千里之外，想家呢又不能回，所以张翰啊感到了自己人生的一种悲凉。但张翰那是一个说到就做到的人，很快他就真的辞职回到了故乡。因为张翰的这一番话和这一首诗，从此作为思乡归隐之情的典故，存庐之思就产生了。我们人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神奇，他会跟着味觉走的，而根植于故乡的味道，无论这个人以后身处何方，那是一生也难以忘怀的。我们都熟悉一个成语叫叶落归根，其实这个根不仅仅是指的家乡的自然风景啊、人文环境啊，还有来自于味觉的这么一种永恒记忆。

0: 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腊八前后啊，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间段，人们穿上了厚厚的衣服，热量就主要从头、手等暴露的部位散失，所以呢，出门戴帽、戴手套、戴口罩的人就更多了，这是非常正确的。帽子呢，应该特别注重是可以把耳朵护住的那种帽子。同时啊，腊八前后，大家出门要尽量的穿高领衣服，戴上围巾。晚上睡觉时呢，也别把肩膀露在外面，腰或膝关节不好的人可以戴上一个护腰或护膝。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洗澡能放松身心，有益健康，是一件享受的事儿。所以呢，洗澡时不要对自己太狠了，一定不要用洗澡巾使劲儿地搓皮肤。这是因为皮肤表层的角质层、脂质膜共同构成了皮肤的屏障保护层。这道屏障不仅可以防止体内营养物质的流失，还能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损害。如果经常使劲儿地搓皮肤，就会把这层保护层破坏掉，导致细菌、真菌趁虚而入，造成皮肤感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好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增强抵抗力，有助于养生保健。那么什么样的睡眠算是好的睡眠呢？今天呀，简单的来说一说。一是睡眠时间好，晚上十点左右就能够入睡。二是睡眠时间够，每晚能睡7到8小时。三是睡觉不打鼾。四是醒来之后感到精神饱满，白天不嗜睡。拥有好的睡眠质量，很多疾病也不容易找上门来。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王梅斜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地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南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翁苏龙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抽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翁苏龙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嘿，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

0: 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的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

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是，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

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7: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8: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清澈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0: 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全世界共产党。

0: 见。
1: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2: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我后面就是祖国。
3: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4: 三，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童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激荡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通缉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

由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

两个也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偷吃了草莓，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南风过隙。春天听南风过隙，夏天听想去海边，秋天听夏末的歌，冬天听人间萤火，以后的每一个四季都有夏日宝贝的陪伴，真是太幸福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听南风过隙。
2: 1, 2, 3.

嬉皮哈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日落计数器，他说宫崎骏有一段浪漫的语录，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你走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时间不长，但毕生难忘。留住你和放过你我都做不到，就像我坐在湖边以为是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以为吹着的是海风，但湖是湖，海是海。好，一起来听日落计数器。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 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张文进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 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的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拓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汗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点半，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 张文静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静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静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静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九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静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三年半的谈判，张文静作为主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

0: 息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进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一些友好学者也建议多邀请美国工商大亨访华，增加中美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建议给张文进很大启示。经过国内和使馆一番努力，到5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在任期间，张文进促成中美高规格代表团频繁互访。自1984年以后，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民航、领事、教育、卫生等领域签订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1985年3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感谢各位收听。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 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酉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

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社稷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粮、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粮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粮，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粮。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称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十二年》里提到的果粮作假，《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

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3圳3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1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2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三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
隋唐时期。

0: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景区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景区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

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你看最近呢一直跟大伙交流，我问了咱们很多心脏病的病友，我说你看你治病你治了这么多年啊，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其实最想最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心脏能不疼不闷。我几乎问了所有的心脏病患者，我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有的说肯定是想让这个心脏啊不疼不憋得慌。你知道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心脏疼吗？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犯心绞痛的吗？哎呦，太多了，甚至成天就靠那个救心丸来维持的，那成天靠硝酸甘油来维持，成天得靠硝酸抑制片维持的，心脏成天总是疼，总是憋，总是闷，总是上不来气儿，甚至说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天比一天往心肌梗死上去发展，突发心梗，甚至说往心衰上去发展。你看我在医院我见到的太多了，最后无数的人死在了心脏病上面。另外你像咱们啊，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这个心脏病是受天气影响的，有的人这心脏啊它受温度影响，有的人这心脏啊它是受季节影响，就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说明天要下雨了，今天晚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觉得怎么的了，憋闷甚至疼痛了啊，有的就开始啊心慌气短了，对不对，憋闷上不来气了，说今天阴天早上起来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开始心慌心悸，尤其是一到冬天啊，一到了天冷的时候，这个心脏就开始反复的发作心脏病，甚至说病情反复加重，就得盯着吃药，甚至说加量吃药啊，甚至有的还得怎么的，哎，联合用药，尤其是一到季节的交替，这个心脏就开始犯病，甚至就得上医院。就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就这一个心愿呢，说这个心脏病啊别反反复复。你知道每年大约有75万人直接突发心梗死亡，这75万人是直接死亡的，就没等送到医院呢这人就没了，就救活的几率可以说微乎其微，甚至连1%都没有。你算算每天大约得死多少人，1500多人，你算一算相当于每个小时接近死亡63个人，每分钟就有一个人直接心梗猝死，根本都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我说这75万不包括说在医院死亡的，不包括说经过抢救死亡的。所以你作为心脏病患者，你作为冠心病患者，你担心不，你害怕不，你有顾虑没？你说我没事啊，我有那个硝酸甘油呢啊，我有速效救心丸呢，那成天吃硝酸甘油你受得了吗？成天吃速效救心丸你受得了吗？你胃受得了吗？你那肝脏受得了吗？包括那肾都受得了吗？你像我曾经啊治疗过一个你，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我只是。

0: 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陆战队某旅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始终牢记统帅嘱托，紧盯强敌对手，苦练打赢本领，全力锻造新时代勇当先锋的突击利刃。
4: 新闻聚焦，空军航空兵某部运用数智手段提升训练效益，时装战机与数字战机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检验官兵的特勤处置能力。
4: 环球军情，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防卫预算将进一步。

0: 增加。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二十集，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习主席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指出，海军陆战队是两栖精锐作战力量，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近年来，海军陆战队某旅、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牢记统帅嘱托，紧盯打营，苦练实战本领，争当全域攻坚陆战尖兵，在远洋护航、海外驻防、中外联演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勇当先锋，持续唱响背水攻坚、勇往直前的猛虎精神战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孙超、蒋展鹏、王伟采制的报道，海军陆战猛虎连背水攻坚铸铁拳。
3: 王伟，我们果子全体登陆执行。
1: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海军陆战队某综合训练场上，一场装甲步兵排进攻战斗演练正在火热进行。连长指挥步战车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快速突进，面对壕沟、堑壕等多重障碍，战斗小组迅速跳下战车，展开协同作战，快速破除障碍，开辟通路。与此同时，步战车持续对敌阵地实施火力压制，车载步兵顺势出击，占领阵地。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4: 这次演练主要突出我们小组与装甲协同作战的能力，为了我们的作战更加趋向于信息化和这种小型化和模块化的这种作战，我们要通过3到5人一个小组，发挥我们小组的作战能力，以及跟装甲车协同，形成我们一个整个模块的作战能力。
1: 演练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从连长到列兵，猛虎连的官兵们每个人腿上都绑着一副约7斤重的沙袋，为了锤炼官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顽强作风，站立顶沙袋，越野绑沙袋，游泳带沙袋，睡觉枕沙袋，这一优良传统猛虎连已经坚持了35年。官兵们通过沙袋增量加压，苦练内功，训练成绩在旅里遥遥领先。第六任连长赵振峰告诉记者，在1996年的一次联合实兵作战演习中，全连官兵出色完成了尖刀连的突击登陆任务，也是在那一年，海军授予连队海军陆战猛虎连荣誉称号。
5: 当时我们奉命执行尖刀强弹任务，关键时刻海面突然风浪陡起，8级大风裹着3米多高的浪头，把冲锋舟一次次抛到半空，又重重的摔下，冲锋舟随时被掀翻的风险，所有人用尽全力冲向岸滩，出色完成了突击登陆任务。从那以后，见地就争，见逢其就砍，成为连队官兵的一致追求。
1: 岁月流转，底色不变，刻苦训练、勇争先锋的猛虎精神在猛虎连代代相传。在2019年冬天的一场红蓝实兵对抗演习中，上级限定4小时抵达目标位置，风雪寒夜，官兵们卸下棉靴轻装突进，提前1小时到达潜伏地域，在雪地等待冲锋号角。最终猛虎连第一个冲向敌方阵地，并将连旗牢牢插在蓝军主阵地的制高点。海军陆战猛虎连徐小飞：
6: 我们是南方部队，我们到了北方-20多度，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受不了的，我们夜间武装兵旗还扛着我们那个重装备、重机枪、迫击炮也都有，大家伙就一个目的，必须夺下这个主阵地。
1: 2020年，习主席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强调，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快提升作战能力，努力锻造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 精兵劲旅。六年来，海军陆战队某旅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向着多域、多维、多期的目标加速挺进。2021年，猛虎连接装新式装甲步兵战车，从传统步兵连向轻型机械化步兵连转型。官兵们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不断磨砺战斗意志，在重大任务中加钢淬火，历练成长。2025年，猛虎连荣立集体一等功，以实打实的优异成绩续写了猛虎传人冲锋向前的荣光。装甲技师徐小飞：
6: 现在我们执行任务可能就是多元化，比如我装甲车要上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登陆舰，我们要联合，对我们人员要求会更高一点。在打赢未来战争的话，我感觉我们信心更足吧，底气更足。
1: 战鼓催征，冲锋不息，从水际滩头、远洋孤岛到高寒山地、荒漠戈壁，从两栖作战到遂行陆海空多领域作战任务，新一代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驰骋四海，向战而行。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魂，倾力锻造党和人民完全信赖的海上尖刀攻坚利刃，奋力铸就猛虎连的新时代荣光。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7: 我们现在加班加点，真的是加班加点练，而且是比着练赶着练，就是把我们那个种子部队练成全旅最过硬的连队，成为最锋利的刀，超敌人的胸膛。
0: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清、陈李强报道。近日，在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跨昼夜空中对抗训练中，四架时装战机与四架由地面飞行模拟器生成的数字战机展开了激烈对抗。为增强协同能力，这支部队还专门邀请兄弟单位的飞行员远程操控其中的两架数字战机，与他们一同训练。在空中态势显示屏上，双方战机不断变换姿态，空中攻防几度陷入焦灼。关键时刻，时装战机的飞行员抓住有利时机，成功命中一架数字战机，顺利扭转局势。据了解，随着飞行模拟器、异地联网、虚实结合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的深化应用，模拟训练手段已经实现了从练习基础飞行动作到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的转变。部队借助异地组网模式，可以随时随地派出数字战机，与不同兄弟单位开展虚实结合的协同训练，有力推动了飞行训练提质增效。
1: 记者王毅、周军亮报道。近日，中国第十六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顺利完成装备车厂配套设施升级建设任务，建成的洗车台、充电间、油料间、车棚等设施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此次升级改造补齐了装备保障短板，有效提升了装备精细化管护水平，为分队常态化遂行工程保障任务筑牢坚实保障根基。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全面检验官兵协同处置应急抢修救护能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直选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9: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栋梁已完成出动准备。
10: 考核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抢修分队闻令而动，驾驶抢修车辆灵活规避沿途炸点，穿越障碍路段，快速向受损装备点位机动突进。抵达任务区域后，警戒班组第一时间放飞无人机，对作业空域展开全域侦查。车长靠前研判车辆受损情况，完成损伤评估，班组人员随即划分岗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展开装备抢救抢修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学科：
11: 战场环境瞬息万变， 利用无人机对作业区域实施空中侦察，改变了以往需要派出人员抵近侦察的传统模式，既节省处置时间，又降低人员受伤风险，能够实现救援效益最大化。
10: 接到特勤指令，正在维修的官兵立刻停工，迅速收拢维修工具，遮盖外露零部件，关停断电设备，依托车体土坡就地隐蔽。反无人机作战小组同步释放烟雾，遮蔽作业区域，使用干扰设备对来袭无人机实施压制。险情处置完成并排查确认安全后，班组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情况，随即重启车辆维修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包金旺：
12: 战场上抢修作业极易遭遇空中威胁，我们同步开展隐蔽防护、烟幕遮蔽、电磁干扰整套处置动作，保障抢修任务连续推进。
10: 考核结束后，考评组现场开展复盘讲评，各班组对照自身分工，认领考核暴露出的问题短板，深入剖析根源，制定整改举措。后续这个旅常态化组织多场景应急抢修演练，持续补齐保障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各项作战任务打牢坚实基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伟强：
13: 此次考核围绕装备毁伤评估、战场抢救抢修、突发敌情处置多个科目展开，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实战化敌情特情，全方位检验抢修班组应急保障实战功底。
10: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1: 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
14: 按照新模拟后实车的训练流程，学兵们首先依托仿真驾驶设备练习起步制动、坡道行车、紧急避险等基础特务，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磨操作技能。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曹无旭：
15: 模拟器把各类行车场景全部还原，零基础也能适应，不用一上来就直接实车操作，循序渐进的训练模式能让我们更快找准驾驶节奏。
16: 各车注意，前方卫星过顶，人员系统对车辆进行伪装。
14: 模拟训练达标后，在实战背景下的车辆伪装特务中，学兵们驾驶车辆立即减速靠边，全员下车取用伪装网快速覆盖车身。在铁路装载特务中，学兵们按规范完成车辆驶上平板、居中对位、捆绑加固整套流程。在防卫伪装训练中，学兵们区分荒漠、土坡等环境，选用适配遮蔽器材，因地制宜，降低装备可视特征。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杨峰说，此次集训坚持驾修同步、一专多能的培养思路，学兵们轮流上手，在实操中全面掌握了车辆驾驶和维修技能。
17: 我们紧盯基层运输保障岗位需求，坚持从严从难、按纲实训，持续为部队输送能胜任各类战场投送任务的优质驾驶员骨干。
14: 特约记者杨俊杰、妥建聪、曹海滨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8月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先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同时有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国内有关专家表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1: 当地时间8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行为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
0: 据俄罗斯媒体8月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会谈后表示，日澳两国已同意推动建立一项扩展机制，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澳大利亚靶场进行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类导弹系统测试。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在南海发生故障，失去电力长达4天。报道说，电力中断导致水兵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也无法正常供应餐食。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科莫在声明中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7月24号，舰艇于7月30号恢复供电，所有维修工作在8月7号完成。美国海军正在调查这起工程故障的原因。
0: 据韩国方面8月18号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8: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0集，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甘肃南部有一个县城名叫灵潭，这座汉族、回族、藏族等多民族聚居的高原小城，虽然名气不大，却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在这里曾经诞生了甘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师后，穿越茫茫草地挥师北上，8月份的时候进入了甘肃灵潭。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陌生地域，红军官兵严守群众纪律，主张民族平等，赢得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9: 公四方面军抵达这个灵潭之前，政治部就下发过一个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到5月份的时候他们又出台了一个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进城的时候，朱宗司令下达严令，明确红军绝不侵扰老百姓，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严守群众纪律。他反复叮嘱我们这些将士们，灵潭啊是个多民族的聚居地，藏回汉各族百姓都是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都是我们团结和依靠的力量。进到灵潭以后的部队啊，认真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做了好几件让灵潭老百姓耳目一新的事儿。第一个就是这个部队特别讲纪律，他们执行的是叫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绝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第二就是尊重信仰，违者严肃追责。第三呢，做了一件很得人心的工作，就是扶贫济困，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帮助老百姓整理卫生等等。当时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有个军人工作部，这个军人工作部部长是黄火清。 负责巡查督导群众纪律，可以说事事亲力亲为，非常的细致。那个时候缺医少药，在这代啊，回族群众饱受病痛的

0: 困扰。黄火清主动协调红军的医疗队分片爆肝走访惠民街巷，免费为老人诊治，为孩子治病，同时赠送草药啊、消毒药品啊等等，讲解最基础的那些方病知识。有的藏族牧民放牧时候牛羊走失了，彻夜难寻，他还组织我们的战士进山搜寻过，顶着风雨把走失的牛羊全部给他送回到了牧民家中。就这些事情很接地气，很暖人心，没有丝毫的那种浮夸的宣传，只是用实打实的这种行动彻底击碎了红军扰民等等虚假的谣言。
1: 当时国民党临潭县政府在红军到来之前已经仓皇逃窜，红军进驻临潭后立刻着手筹建苏维埃政权，各级干部深入村寨街巷，走进汉族、藏族、回族等各族贫苦群众家中，认真倾听百姓疾苦。红军公开宣布废除旧政府的苛捐杂税，惩治囤积粮食欺压乡邻的恶霸地主，把收缴到的粮食、布匹、牛羊全部分发给贫困群众。红军的各项举措有效缓解了当地贫富悬殊、民族隔阂的局面，为红色政权扎根临潭打下了牢固的民心基础。
0: 为了从根源上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凝聚各族群的力量，他们组织召开各族各界的座谈会，开了很多次，打破旧时候的那种森严的阶层的这种壁垒，不仅真诚地邀请藏族的土司、寺院的堪布、回族的乡绅等地方有声望的人士来参加这样的座谈会，特别吸纳那些贫苦的藏族牧民代表、回族商户、汉族的佃农等底层群众，和这些人围坐一堂，让各个阶层不同的人能够畅所欲言、诉苦谏言。朱总司令好几次出席在这种座谈会的现场，他多次跟这些各族的群众说，所有的劳苦大众，我们都是一家人，唯有各民族同胞摒弃隔阂、同心抱团，才能够挣脱压迫、抵御外辱、守住自己的家园和生计。就这样，经过大家这一番努力，原来心存芥蒂的那些藏族、回族、汉族各族代表就放下成见，开始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为我们后来建立民主建政的工作筑牢了一个民心的基础。他们这些务实的举措彻底打动了临潭的各族群众，原本心存戒备的藏族群众主动走出深山，带着酥油糌粑慰问红军，回族群众呢则打开远门商铺，为战士们补给物资、修缮衣物，各族青壮年纷纷主动为红军当向导，传递消息、救治伤员，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在这个古城里悄然形成。这个时候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时机就已然成熟了。
1: 1936年8月19日，临潭新城城隍庙前，藏族、回族、汉族等各族上千名群众代表欢聚一堂，甘肃南部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告成立。与此同时，红军派出工作人员奔赴临潭周边乡镇，召开抗日募捐大会，宣传革命主张，发动各族群众。在红军的感召下，各族群众踊跃捐献布匹、衣物、粮食等物资，五六百名青壮年主动报名加入红军，当地的革命浪潮迅速高涨。
0: 在这个大会的主席台两侧竖了两条大标语，上面写着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大会正式宣布经过反腐推举和选举产生的临潭县的苏维埃政府。大会公推昌云亭为临潭县的县长，牛长顺为副县长，选举了赵明轩为县苏维埃主席，同时选择了赵文炯、陈考三、常小天等等为委员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苏维埃机构，这也就是整个甘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的红色政权。新的政权建立以后啊，红军部队立即向临潭的14个乡派出了工作人员，在新浦、王家坟、耶律关等三个乡成立了乡这一级的人民委员会，分别选出了大家公认的乡主席，并且帮助这些乡部分的乡村建立了一个理事委员会来解决村民之间的问题。临潭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 在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就在这个韬州古城，也就是临潭县城扎下了根子。就在一个多月以后的9月27号，中共中央的西北局就在那个开苏维埃成立大会的那个新城的那个城隍庙内召开了一个韬州会议。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他否定了张国焘要西进青海的错误计划，确立了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这样一种方针。9月30日，红四方面军的队伍离开临潭，开始北上。从1936年的8月14号到9月30号，红四方面军在临潭活动了近50天，而这50天里播下的红色种子，使得临潭新城成为甘南藏区东沿的第一座飘起苏维埃旗帜的城池。它不仅是一个县级政权的诞生地，更是红军在甘南打开局面、实践民族政策和确立北上方针的关键支点。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落魄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落魄下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